0: 走在城市一线，是保障城市高效运转的无细血管，亦是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为助力新就业群体抢抓数字机遇，突破职业发展瓶颈，顺德度身订造了零基础而实操可变现的 AI 技能公益培训
1: 課程，涵蓋 AI 智能文案撰寫、手機短視頻剪輯、例子生活類 AI 短劇創作等實用內容，同時配套副業接單指導、人工智能訓練師考證輔導。學員考取相關職業證書，可以享受三級2000元、四級1500元的財政補貼。學成之後可以承接本地探店、路線攻略、企業宣傳等各類的短視頻訂單，拓寬副業增收渠道。增收的路径。
0: 据了解，本次培训按片区网格化布局，分东部、北部、西南三大片区开展六场专项培训，每场设置六个课时，分层开展副业基础教学与技能考证提升课程，精准适配各镇街新就业群体从业特点。
2: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3: 最近各位应该呢都有睇新闻，欧洲热到爆，日日四十几度嘅高温。我哋顺德嘅美的分体空调呢亦喺欧洲卖爆咗，订单排到去秋天。好多个厂区加班加点嚟赶货。咁有街坊就问啦，话啲欧洲人以前唔热嘅咩？点解突然间会咁钟情顺德制造呢？当然天气可以创造需求，但係你都要产品好先至能够接到需求。我同你拆解一下美的呢台空调，简直呢就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嘅教科书。唔係欧洲人以前唔怕熱唔使装空调，而係西班牙、英国規定安装空调外机属于外立面嘅改造，要多数业主嘅同意，佢哋嘅屋呢閒閒地一百几十年嘅楼龄根本搞唔掂。呢个时候美的就出现啦，佢专门为欧洲生产咗一种变攜式嘅外机，欧盟要求运行噪音不得高于35分贝，佢啱好卡喺30。規定制冷劑唔可以超過2000克，佢做到咗 1.99， 啱好過關。意大利要求空調必須由專業人士安裝，佢直情都唔使，用戶自己就可以搞掂安裝。能效比 6.1， 啱啱好踩喺能效等級 2A+嘅合規線上面。一套產品落嚟300多项專利，壓縮機、電機全部塞喺內機入面，外機只係剩低冷凝器同埋風機。9公斤重，靚女都可以搬得喐。呢個唔係巧合，而係我哋美的有專門嘅法規研究團隊，先將歐盟各國嘅政策摸透，再倒推產品定義，釘住空調反向研發。所以話呢次唔係簡單嘅產品出海，係產品力出海。唔止係美的，順德另外一件出海嘅利器咖啡機，亦都係做到中國出口咖啡機佔30%，都係同樣一個路數。外國人需要乜嘢，我哋就研究透你嘅標準，再做一步比本土品牌仲貼合你實際嘅習慣嘅產品。歐洲人點解咁鍾情順德製造？因為順德人唔單止係賣嘢俾你，更加係幫你解決好你嘅麻煩。呢個呢就係中國功夫，順德功夫。
2: 帶你上班路上聽世界，順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05，
5: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6: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5: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6: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湿度是介乎 75% 到 95%， 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
1: 品质大量，
2: 创新容贵，
1: 宜居邻郊，
2: 匠心勒流，
1: 水稳不教，
2: 花香陈村，
1: 水绿落松，
2: 智慧龙江，
1: 水乡行坛，
2: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3: 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近日走进佛山，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媒体和地方主要媒体组成的采访团实地走访了伊之物与海天味业，探寻佛山企业在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生动实践，挖掘制造业大市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鲜活样本。请听报道。
4: 在顺德五沙的伊之物数字化工厂，车间里面智能机械被精准作业， AGV 小车有序穿梭，通过柔性制造系统和定制化系统的深度融合，实现了不同型号注塑机的柔性混线生产，月产能可以达到1000台。伊之物董事首席技术官周俊博士介绍，在2025年伊之物发布了全球第一款具有 AI 功能的压铸机，通过 AI 技术闭环调整工艺参数，有效提升产品良率。
5: 今年我们将来我们会有赋予一些新的功能，我们在实际上围绕着应用我们产品的高效生产、稳定生产，然后呢包括这个高质量的生产，构建了一大群的这种智能化的技术，包括呢这个我们的压铸机的智能小大脑等等。所以这些产品呢，在我们国产装备对向世界这样的一个标准水平，以及包括我们在和世界最高端的这个装备进行竞争过程中，应该说获得了全球行业的认可。
4: 在有400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海天味业，采访团见证了传统酿造和人工智能的融合，从一粒黄豆到一瓶酱油的全链路智能化生产。海天味业数字化总工程师黄树亮说，面对调味品市场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海天味业正利用 AI 构建垂类模型。
5: 我们会更加是走这个智能化跟 AI 化的这个过程，包括我们的这个产线啊管理方法、机艺都使用这种 AI 的技术能力。我们的这个电子鼻已经初步了利用了这个技术了啊，这个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老师傅的经验，把它转化成这个大数据啊，转化成模型，然后不停的迭代，丰富我们整个的这个知识库。
4: 经济日报内参部副主任赵淑兰认为，佛山企业展现出的数字化深度和广度，使记者们对新质生产力有了更具体的感知。
6: 很亲切的一个心情走进这个城市，我想来观察一下这个近距离的感受，佛山的发展、佛山的变化和佛山在这种新的机遇、新的时代所处的位置吧。
4: 工信部新闻宣传中心记者黄潇话，
7: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数字化赋能吧。我们今天来到海天酱油厂，我们能够看到这个 AI 数字化在改善生产流程、改善这个生产效率，包括改善这个生产质量方面，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效果。
4: 以上是记者黄靓、庞伟杰的报道。
2: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0: 龙岗生物制造医疗器械产业园前日在乐龙国际揭牌，作为龙岗布局未来产业的创新实践。园区紧扣国家生物制造发展规划，以构筑医疗器械集群为目标，主攻细胞制造、医疗器械领域，迈出抢占产业新赛道的坚实一步。
3: 龙岗生物制造医疗器械产业园以乐龙国际为中心规划建设，总规划占地面积60亩，通过业主联合自改的方式完成改造建设，主要为租赁型载体。物业针对生物制造医疗器械产业进行优化设计，以满足生物制造医疗器械企业环保、层高以及承重等方面的特殊需求。
0: 当日上午，罗恩生命科学佛山有限公司成功竞得龙岗镇东华南路东侧月龙湖一宗地块。这个地块占地面积是 3.75 亩，项目总投资大约7000万元。计划建设罗恩星汉未来生物制造中心项目，专注于突破基因合成和细胞治疗等前沿领域的研发瓶颈，建设 GMP 级全自动细胞培养平台的研发总部， 将全方位实现从基因设计

0: 到细胞培养、治疗产品研发嘅全链条、全自动研发能力，同时利用自身喺生命科学企业圈入边嘅行业资源，引入院士机构，吸引集聚一批潜力初创嘅生物医疗器械企业，形成集聚。
1: 近期高温多雨，天气频发，杂草疯长，积水流窜，极易滋生蚊虫，是夏季公共卫生防控的关键难点。龙岗镇龙山社区近日组织镇驻社区工作组党员、志愿者、网格员及社区工作人员开展两轮全覆盖爱国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清除蚊虫滋生隐患，植物社区健康防护网。
0: 下一步，龙山社区将会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长效化，健全环境卫生常态化管护、常态化排查消杀机制，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引导居民参与环境治理，共建整洁优美、平安健康、和谐宜居的社区环境。
2: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1: 6月23号，君安镇上线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收到了一批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节目结束后，君安镇秉持民生无小事的理念，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逐一跟进，立行立改，一批群众身边的烦心事得到有效解决。
0: 在节目入边，有市民提到君安镇政府对面的广场乒乓球台太少，经常要争台打波噶，希望可以增设多几张。另外有听众建议在镇政府对面广场增设8到10个的户外防水乒乓球台，配备简易的围网和照明。对此，君安镇宣教办高度重视，会同综合执法队结合广场现有场地条件、功能布局同埋市民嘅多元活动需求，迅速研究增设方案。6月29号文化广场呢係新增咗3张乒乓球台。
1: 另外有市民提到新君榄路天连段嘅路灯经常唔着灯，新华穗旗路路灯上年都唔着，多条关于路灯唔着嘅反应引起咗相关部门嘅高度重视。針對新君榄路一期路灯唔着嘅问题，君安镇综合执法队迅速联系路灯维护单位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督促其及时修复。目前上述路段曾经唔着嘅路灯都已经完全修复晒，路灯恢复咗正常嘅运行。
0: 新华穗旗路的路灯亦都是已经安排维修并且恢复了亮灯的。新君榄路新华路口至天年南教方向的路灯同样是修复完成的。人行道塌陷的大窿已经填补平整，井盖亦都是更换完毕，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周边的居民纷纷点赞的。
1: 仓门大道41号铺隔离的7-8个垃圾桶散发的异味长期困扰周边商铺和居民，多次投诉都未获解决。镇综合执法队接诉后，立即联同仓门社区工作人员前往现场实地核查。经研判，该垃圾桶点设置年限比较长，承担周边片区生活垃圾投放功能，不适宜设减。为此，镇综合执法队责成环卫企业加密收运的频次，每日的上下周各清运一次，同时每日上周全面清洗桶点及地面一次。仓门社区仲主动上门与商户沟通解释，并督促环卫公司落实日常保洁责任。目前商户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0: 咁另外，白安路非机动车道嘅纸车柱因为设置年限比较长，反光标识老化褪色，市民踩单车嘅时候咧，会有不慎撞埋去嘅受伤嘅安全隐患噶。君安镇综合执法队接数之后，迅速对白安路嘅纸车柱增设咗反光标识，接住落嚟仲将会喺白安路辅道重点路口安装太阳能光控警示灯，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1: 而君安文化广场人行道因为树根生长导致路面凹凸不平，群众经过的时候经常会棘亲，镇综合执法队就迅速围蔽警示。目前破损路面修复工作已经完成，车站路边的大树生入去小区，南沙大桥上上桥位位置的树木遮挡非机动车道，这些问题都已经得到了修剪和处理完毕。
0: 为咗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君安镇建立咗从问题收集、交办处理到结果反馈嘅闭环工作机制，针对每个问题都明确交办单位答复内容同后续处理情况。对于一时难以根治嘅问题，例如业安路水浸等，相关部门亦都明确咗长远嘅改造计划，并且建立咗应急响应机制，确保问题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
1: 顺德李小龙乐园与森体实业近日顺利完成签约合作，全新飞越丛林探险乐园项目正式落地李小龙乐园户外运动林区。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预计今年的十月正式对外开放运营。
0: 这个项目是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飞越丛林探险项目，区别于传统的丛林探险项目，全新的飞越丛林项目巧妙融合了李小龙功夫文化和法式树上探险运动，打造差异化的户外文旅业态，形成独树一帜的户外功夫风格。
3: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0: 早晨8:18。
4: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我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嘅车都缓慢噶。再次提提你，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慢紧。另外收到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双方向有车龙噶。睇埋啦，呢一个红旗路吓，咪收到高湛大桥杏坛往容桂方向车都缓慢噶。高湛大桥杏坛往容桂方向现时系布慢当中噶。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纳加往广州方向上班时间要等多一阵啦。好啦，我哋接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4: 轻松启程，平安到宝。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0: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贵。
2: 为全面提升辖区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近日荣贵街道结合辖区产废行业类别分批分类，召开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专题培训。在首场培训会上，荣贵生态环境监督所组织辖区重点产废企业环保负责人130多人参加培训。
3: 三份人员集中观看了工业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处置典型警示教育案例，以案为鉴敲响警钟。荣贵生态环境监督所相关负责人围绕固体废物收集、转运、储存、处置的全流程管理要求，结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系统讲解，并且剖析了企业在日常管理中常见的制度落实不到位、台账记录不规范、储存设施不达标等的问题，为企业提供了清晰的整改路径。
1: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教。
2: 暑假即将开始，邻教街道宣传文体旅游和教育办公室发布正规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为家长报班划清了红线，避开黑机构各类隐患。
3: 截至到今年的7月3号，邻教街道持有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并且已经在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合规机构一共有30间。家长可以通过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校外培训家长端，安装这个 App 之后选择合规的机构。
2: 珠宝非遗传承创新与产教融合中心日前在郑敬怡职业技术学校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由郑敬怡职业技术学校联合佛山市顺德区信源行珠宝有限公司共建，致力于搭建 AI 加非遗珠宝产学研一体化平台，是邻教探索珠宝创新产教融合路径的重要实践载体。
3: 非遗传承创新与产教融合中心划分为首饰综合实训室、常驻大师工作室以及珠宝文化交流中心三大区域，承载高技能人才培养、专业师资培养、技能等级认定、制作技术创新、文化展示交流等五大功能板块，整体打造为沉浸式、花园式教学空间。
1: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流。
2: 三伏天将至，冬病夏治正当时。近日勒流医院启动了匠心勒医手作软贴三伏天救活动，吸引大批市民前来体验。请听报道。
4: 门诊大堂内，医生正逐一为市民选穴贴敷对应穴位，旁边的长台上面，两名医务人员现场演示天救膏的制作流程。同往年不同，今年医院首次将古法天救膏制作手艺搬到门诊大堂公开展示，同时还推出手贴免费的惠民举措，现场人气火爆。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附属勒流医院挂职副院长陈福建：
5: 是我们手工炮制，它在增强药性的同时呢，减低了这个群众对贴药的一个过敏度，能够起到更好的一个疗效。未来我们会继续发扬我们的中药的优势，我们会陆续推出我们的传统疗法。
4: 三伏天灸依据春夏养阳、长夏盛冬的中医理论，在全年最炎热的时段，针对冬季易发或者加重的疾病给予针对性的治疗，通过药物对穴位的温热刺激，起到益气温阳、散寒通络、辅助机体正气的作用。市民：
6: 这个很好啊，感觉因为现在特别是像我们中年人，这个需要养一下身，需要这个调节一下这个身体。
7: 有时饮乜冻嘢啊、热气啊嗰啲，就隔日就开始咳啦，所以想带佢嚟试下。
4: 医生提醒：用药期间忌食生冷、辛辣、油腻嘅食物，当日戒食发物等易致敏嘅食物，避免受凉。成人贴敷时间大约是90到120分钟，儿童是30到60分钟。假如局部灼热感强烈，可以提前取下。孕妇、两岁以下婴幼儿、皮肤过敏及发烧者不宜贴敷。顺德融媒记者叶晓明、黄麒麟、实习生梁汉文报道。
1: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3: 2026年陈村镇百祥文化培训进村居青少年夏令营活动今日开放报名。培训项目包括文化类、音乐类、舞蹈类、体育类，一共有400几个公益免费名额。夏令营从7月到9月深入村居开展各项的公益免费文体培训课程，令青少年可以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市民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共享到文化惠民成果。
2: 有兴趣的市民都可以报名，初次报名时间是今日至7月9号的12点额满为止。如果有补录名额，补录的报名时间会是7月10号的9点至12点额满为止。报名期间可以

0: 关注绿色陈村微信公众号，在主页打开置顶文章，找到对应课程的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报名了。
1: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从。
2: 乐从振医企融合创新实践深小化健康驿站，近日获得广东卫生健康部专题报道，向全省推广经验。
0: 新就业群体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做好这一群体的健康保障工作，既是激发产业发展活力的关键，亦是顺德区医改重点发力的民生领域。日前，顺德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乐从站正式启用，乐从镇依托该中心打造的深小化健康驿站亦同步亮相，将突出健康操推广、急救技能培训、免费普筛加定向特检、场景化加互动式健康知识课堂、就医绿色通道同一站式健康服务平台六个方面的服务，让健康管理融入日常。
1: 一阵一世界，顺德镇街行，
3: 顺德镇街行。
2: 聚力清创独行致远，佛山市关工委青年创业训练营第五期结营，其第六期开营仪式近日在顺博创意园举办。全市81名新一期青年创业者正式开启公益创业培育之旅。下面请听报道。
4: 活动当日，与会领导嘉宾先后实地参观顺博创意园展厅和第五期训练营成果展区，并展开交流，全面了解项目七年发展的脉络、培育模式和青年创业孵化成效，对训练营在推动青年创业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自2019年佛山市关工委联合顺博创意园启动青年创业孵化项目以来，训练营着力打造、培训、实践、孵化、长效帮扶全链条公益创业服务体系，免费为港澳青年、退役军人、非遗传承人等群体提供创业支持，至今已经累计孵化356名青年创业者，持续为佛山实体经济和青年创新创业事业赋能。活动现场还为第五期15名优秀学员颁发证书。第五期学员经过系统培育，在营收增长、品牌升级、践行公益等方面收获硕果累累，当日仲同步完成第六期班委竞选，为班级互助学习、资源联动搭建组织基础。另外，呢一次第六期训练营仲新增咗8位跨行业实践创业导师，为新学员提供全周期嘅项目指导。佛山市关工委副主任张君衡：
5: 我们这个训练营呢，作为这个关工委的一个传承，一代一代要传承下去。我们关工委呢，就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对一个我们青年成长非常有价值，让我们更多的青年来创业。
4: 当日青创港数字化平台亦同步发布，作为佛山首个线上线下一体化青年双创数字平台，青创港紧扣四要素加四叉创业评估体系，打造六大核心功能，构建全天候线上创业服务社区，保齐创业者各类发展短板，形成线上长效赋能、线下十分培育的完整创业服务生态。顺博集团董事长、顺博创意园关工委主任吴少恒：
6: 希望通过我们自己先投入带出来的产品，能够赋能我们进园区、入来园区创业的，我们提供一些好的产品给他，还有就有成本竞争力的产品给他，令到他在创业过程中拿到有成本优势的这些这样的竞争力。
4: 顺德融媒记者梁家敏、刘洋友报道。
0: 再来关注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结束最后两场比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上演让二追三，以3-2逆转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美斯全射建功，世界杯入球总数去到21球，继续创造纪录。在本场比赛中，法国籍主裁判勒泰西耶因为多次的争议性判罚而深陷舆论漩涡。而另一场比赛，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经过120分钟激战都没入波，在点球大战中，瑞士队4-3战胜了哥伦比亚队晋级八强。北京时间的12号9点， 阿根廷队将会同瑞士队争夺半决赛的席位。
1: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32，
7: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8: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9: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10: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11: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9: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8: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1: 门前净，街巷清，
2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24: 有几多顺德的球迷朋友有留意每日晚上央妈播出的世界杯专属节目《豪门盛宴》呢？之前有款智能眼镜成功在节目里面预测法国队3-0击败瑞典的一幕，你又有没有成功补足呢？我在1:30前呢就成为智能眼镜的第一批体验者，但作为球迷的我呢亦都一直不知道我眼前这个日日相伴的拍档竟然有此技能呢。坦白讲，我当时虽然看了直播，而且还一直喜欢法国队，但并没有当此一回事。再次呢，我并无意为这个节目做推广，不过我们很幸运，驾驶901和央妈这个世界杯重头节目有同一个重量级的赞助商家，就是吉利汽车了。之前也都和大家介绍过，吉利汽车将在这个到处充满足球话题的夏天陪伴各位，就经常出现的，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呢？还有更惊喜的，就是吉利中国星新增了世界杯的专属抵扣券活动，1000抵2000和1000抵1800，只要登录抖音搜索吉利中国星直营空间，就可以找到优惠获取方式了。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怎么办啊？好简单，利用贵用边牌坊旁的吉利汽车专营店找工作人员咨询就可以了。记得告诉工作人员听是通过驾驶901过来领专属福利的。如果你觉得买台车这么大件事，1-2000的优惠不足以打动你，不紧要，吉利汽车容归专营店还有综合补贴35,000元加国保15,000元的优惠等你来兑现，而且优惠是可以叠加享受，你50,000元的着数又岂能错过啊？各位吉利的准车主，即刻搜索吉利汽车佛山容桂专营店，咪错过啦。
7: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7: 你关心嘅，
18: 你唔关心嘅，
7: 你感兴趣嘅，
18: 你冇兴趣嘅，
7: 你急需知道嘅，
18: 你无需理会嘅，
7: 你中意嘅，
18: 你唔中意嘅，
7: 尽在微观天下。
18: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啊，8:36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嘅。
0: 早晨啊，早晨啊。
2: 嗱，今日咧我哋。

0: 会讲讲咧关于住院啊、住医院嘅一个问题嘅，咁啊，当然啦，我哋唔希望大家咧有咁样嘅经历
1: 啦。大家都唔好去体验啦，因为世界上最贵嘅床位啊。
0: 咁啊，但系咧就即系或多或少咧都会有一啲探病嘅经历嘅，啊，即系都会咧系即系我觉得而家嘅我哋嘅即系喺国内嘅医院啊，咁啊，其实都真系算好噶啦，因为咧我亦都听闻咧有一啲嘅即系喺国外啦，或者系其他地方嘅一啲嘅探病经历咧，就系、是、要指定时间探病嘅，你唔可以阻住咧个病人休息噶嘛。咁、但系
1: 都系噶，都系噶。
0: 呢度你咩时候去探都唔会有人理你。
1: 唔系嘅，唔系嘅，可能即系可能你住嗰间系私家医院系嘛？
0: 唔系嗱，据我所知咧，就真系冇呢个限制，即系除非一啲嘅特护病房啦，咁样即系可能会有一个嘅限制啦。但系即系如果系一般嘅病房咧。我自己嘅经历呢即係去探病计下未试过呢有规定嘅时间嘅或者佢有写出嚟啊但係呢亦都唔会阻挠你咁样。
1: 啊咁係。
0: 咁、即係会喺呢。
1: 即係比较软性啲囉可能即係唔会话執行到好死咁嘅规矩。
0: 係啦。嗱呢样嘢呢就真係各有各嘅睇法啦。有啲又话喂你既然有咗咁嘅规定啦你執行啦你嗰、那个你个亲戚唔休息啫。但係你亲戚即系同埋一个病房隔篱床嗰个都要休息噶，系咪先？咁样即系会有呢啲嘅睇法啦。另外嘢都有一边嘅睇法就系话，喂唔系，咁你如果规定嗰个时间咧，全部都系设置喺一个上班时间，即系叫呢个病人冇人探佢啦，咁样咁、即系
1: 住大病房嗰啲系会比较有深切体会嘅理解嘅。
0: 嗱、咁今日我哋关于住院咧就唔系讲呢个探病嘅问题，
1: 系啦，系医生查房，
0: 系啦，讲病人本身嘅一个嘅问题嘅，
1: 系啦。
0: 咁喺近段时间咧。咁啊，亦都有一个患者啦，就即系充分利用咗网络啦。佢就将自己嘅一个住院经历咧，就拍咗个视频咧，就发上网。咁啊，亦都引起咗好多嘅讨论嘅。咁呢位病人咧就控诉啦，佢话我系嚟住院嘅，唔系军训嘅。天未光咧就嗌人起身，中午查房唔得嘅咩？你哋咁样？
1: 我觉得呢位仁兄有可能系啱啱参加完军训啲学生嚟嘅，
0: 或者即系有个即系参加军训嘅一个经历，
1: 系
0: 咁啊，即系发出咗一个咁样嘅感叹嘅，就系话即系点解咁早要抄啲病人起身咧？咁样咁你唔可以中午先查房？
1: 唔系啊，佢系咁啊，佢有啲系要你早啲嘅，要早啲等个医生噶，因为医生查房咧，佢即系我所知下系一批批嘅。咁仲有咧，就系有可能咧，系几个科室啲医生咧会汇总埋一齐，即系相当于就系对各个啲病例咧，可能会有啲研究啊咁样样嘅。咁你知啦，即系医生除咗系喺住院呢一块佢要去同你去治疗之外咧，可能佢仲要去到门诊嗰度要去坐诊嘅。
0: 系啊，
1: 系啊，咁所以就变咗，即系可能佢哋排嘅嗰啲班次啊。就会同病人休息嘅嗰个时间呢就唔系咁 match 噶。
0: 其实老老实实啦你病人你24小时都喺度系咪先你既然住院你24小时都要喺呢个病房咁梗系你等医生啦。医生系一个对几十个甚至成百个添喎。系咪先有乜理由病人你要迁就我时间咁样即系你购买嘅唔系一对一嘅服务啊大佬。
1: 私家医院系嘛？
0: 私家医院都做唔到一对一嘅服务，
1: 私家医院都做唔到噶，系啊，真系噶。
0: 即系你要明白一样嘢咧，就系医生咧系一对几十个甚至系过百个嘅病人嘅。
1: 系啦，
0: 你既然24小时都系喺呢个病房入边，咁点解你唔可以迁就咧？其实呢样嘢我就好唔明白嘅。嗱，试谂下啦，如果医生中午先查房嘅，咁有啲咩变动嘅情况咧？你可能第二日。你先可以即係有一个新嘅治疗方案啊或者另外换一啲嘅药物你又嫌弃点解你咁耐先同我转呢个治疗方案咁样
1: 你做乜唔早讲啊
0: 係啦嗱
1: 我早嘅时候你又早唔到㗎嘛
0: 医生系需要做嘢㗎嘛係咪嗱咁我哋不妨呢就睇埋呢就呢位嘅即係网友嘅控诉啦
1: 係啦
0: 咁呢位患者呢就喺视频当中呢就表达出自己嘅不满嘅佢就话早上六点钟天未光呢就叫人起身坐好将张被又接好佢就等医生嚟查房。佢仲提到呢床头柜呢就唔可以摆嘢喺上边嘅个床头嘅插梳呢都唔可以用住。咁佢就话 既然装咗，点解又唔可以用呢？
1: 嗱，呢样嘢比较清晰，系有啲医院佢会提醒你嘅，因为佢呢啲插梳咧系救命嘅，佢有可能系会。

0: 即係要實施救護或者係急救嘅時候，佢要插啲儀器去用嘅。
1: 嗯，
0: 係啊，同埋咧有啲床頭咧就會好明顯咁樣寫住噶啦，即係輸氧嘅嗰啲輸氧管道嗰啲啊，你唔可以即係唔可以佔用嘅，係啊，唔可以亂咁去塞啲嘢入去嘅，嚇，因為真係救命嘅，分分鐘係攞你命嘅，
1: 嚇。唔係嗱呢樣嘢咧就即係可能我哋做呢個行業咧可能會比較清楚啲，因為我哋
0: 唔係我哋都住過院啊嘛。
1: 唔係，我哋嘅用電啊係會即係非常之謹慎嘅，因為我哋除咗咧就有呢一個嘅供電局嘅一個供電之外咧，
0: 係啦，
1: 我哋亦都有後備電源嘅，有一個儲備電源喺度嘅，
0: 係有 backup 嘅，
1: 係即係慎防停電嘅時候咧，我哋亦都可以應對一段比較長。嘅一个时间
0: 系啊，我同阿卡托试曾经试过，就系呢度熄晒灯，系突然之间冇电，
1: 系
0: 但系我哋都依然系坚守岗位嘅，可以同大家去喺空中去交流嘅吓。
1: 即系啲设备可以正常运作，呢个系即系得益于咧后备电源啦，或者系呢个保障电源嘅一个供电嘅。
0: 系啦，所以点解有保障两个字咧？佢就
1: 系
0: 真系要系专用嘅。专门攞嚟保障你嘅生命嘅，
1: 系啦。咁所以头先文婷讲得很好嘅，就系话呢啲嘅插销咧，有可能佢系用呢个保障电源去供电嘅。
0: 系啊，
1: 如果你嘅嗰个设备系唔规范嘅话咧，有可能令到成个保障系统咧系拖冧咗嘅。嗱呢样嘢咧，亦都系即系我觉得医院有需要去说明啦。咁同埋咧，即系亦都明白嘅，病人有一个手机充电嘅一个需求喺度嘅。咁、其实咧，即系如果系可以做好解释工作啦，或者系做好呢个区分咧，其实嗰个问题。都应该唔算太大嘅咁样，咁但系对于话即系呢位网友咧就控诉就系话我系嚟住院噶，我唔系嚟军训噶，你使唔使咁严格啊咁样？其实类似嘅一啲声音咧，即系都会有嘅
0: 、
1: 啊。之前咧喺河南嘅一位网友咧都话啦，咁啊佢系一个即系妈咪嚟嘅，咁啊剖腹产咧系住院一个星期，每日早晨六点钟咧就俾呢一个嘅保洁阿姨拖地嘅声啦，同埋护士交班嘅一啲声音咧就从。
0: 哦，呢、這个理解，呢、這个可以理解。
1: 系啊，咁啊，觉得自己喺度受罪嘅。咁啊，而上海呢亦都有一位嘅患者家属咧反映啊，咪医生八点之后先查房，但系患者咧六点几就必须起身执好晒啲嘢嘅咁样。啊，咁啊，嗱喺呢啲患者嘅一个角度咧，住院期间咧应该系静养为主嘅，院方系应该尽量提供一个安静舒适嘅环境啦。咁但系现实生活当中咧，医院似乎咧系更加注重佢嘅流程啦、效率啦。嗱，雙方嘅感受咧，可以講係有一個明顯嘅落差嘅。咁其實話即係醫院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好靜好靜咧？咁樣咁首先一樣嘢咧，就係護士咧，亦都要對一啲嘅點講咧，一啲嘅特殊病人，即係好似夜晚先入院嘅一啲病人咧，咁佢有可能咧就即係嗰個針水吊源啊，佢又要撳鐘嗌護士啊咁樣。咁護士為咗係可以。清晰咁接收到呢个信号呢，呢个声响可能会比较大嘅、因为护士佢唔一定坐定喺呢个护士站入边，
0: 係呀，佢有可能就係要腾嚟腾去去唔同嘅嗰、那个即係唔同嘅病房，要同人哋换針水呀、或者做伤口处理都会有。
1: 冇错啦，冇错啦，咁喺呢个咁样情况底下呢，其实如果你话好安静呢，就似乎真係比较难去做到嘅。如果太安静嘅话呢，有可能对于护士呀或者医生嘅工作呢都唔一定係一件好事嚟嘅。
0: 係呀。
1: 咁所以即係喺现实生活当中呢会有呢个咁样嘅情况发生呀。同埋呢就係护士交班呢，咁其实亦都有必要呢就去做好一啲嘅工作嘅交接啦，例如边床嘅病人呢佢有啲咩特殊嘅情况呀咁样。
0: 有啲特殊护理嘅需要几多级嘅。
1: 係呀。咁如果细细声蚊枝咁样，咁似乎係讲緊八卦多啲呢，就唔系喺度交接。
0: 所以好理解，屋企如果有一个病人嘅时候咧，真系全家人都要出动嘅、即系你即系冇可能做到24小时陪护啦，但系即系佢需要你嘅时候，你最好真系喺佢身边，
1: 系啊，
0: 真系会咁噶，
1: 系啊，咁、所以即系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咧，亦都即系会有唔同嘅一啲声音吓。咁
0: 啊，
1: 关于今次咧就有网友咧就即系提出呢个控诉咧，就系住医院嘅时候咧，似乎啲规定咧比较严格啊，就觉得好似去军训咁样嘅咁样。咁啊，佢觉得就话我系嚟住院，唔系嚟军训嘅咁样。
0: 但系其实咧，站在医护人员嘅角度咧，其实多少有啲无奈嘅、即系。其实即系就好似湖北一位医生咁讲啦，佢话医院其实唔系住酒店啊，即系你要治疗同埋护理系要按照严格嘅呢个时间顺序去推进噶。如果所有环节都迁就晒患者嘅起床时间、作息时间，咁啊成个科室嘅运作系会俾人打乱噶。
1: 系啊，咁我哋亦都好想听听大家嘅一个睇法啦。咁啊，关于今次咧就有网友咧关于

0: 呢一个住院时候嘅一个嘅感受呢，阿咪都讲咗佢自己一个睇法嘅，就係话我系嚟住院嘅，唔系嚟军训嘅咁样，要求唔好咁严格。
1: 但系住院唔系住酒店吓。
0: 咁关于即系呢件事呢，大家有点样嘅一啲睇法啦，咁我哋都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呢，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噶。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先去报时客户声音先啦，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7。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不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的就是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九零点一，微观天下。
2: 好啦，咁翻嚟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咁今日倾到嘅话题咧，就系近段时间咧，都有一位嘅网友啊，咁咪都将佢自己嘅一个住院经历咧，就发咗上网，咁啊引起咗好多嘅讨论嘅。佢就话，医院嘅一个规定咧太过严格啦，例如六点钟咧就要你起身啦，接好晒啲被啦咁样啊，咁啊亦都系
3: 坐定定喺度，
2: 系等医生查房。佢就话，即系点解你医生唔可以晏啲先查房，即系例如中午先查房唔得嘅咩？咁样啊，点解要咁早查醒我啊？咁样嗱，咁啊关于呢件事咧，亦都引发咗网络上边嘅一啲讨论噶，咁我哋都好想听听大家嘅一个睇法啦吓，欢迎可以喺佛山家嘅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大家可以发表你嘅意见嘅。
3: 系啊，我哋就睇到阿邓基咧就即刻发表意见啦，佢话想好体验啦，入私家医院啦，好体验啊。或者去护理院啦，护理院连嘈都唔俾你嘈添啊！嗱，医生咧其实一睇多，唔会因为一个人而随便改变规则。不过医院咧可以改变下环境嘅，即系佢都俾出咗建议，就系话，例如咧工作人员行路嘅时候可以安静啲，即系唔好脚步声咁大。仲有咧就系着灯嘅时候咧，净系着个人嘅床头灯，可以减少光源。其实都唔错，比较贴心嘅提示吓。
2: 系，咁啊呢个亦都即系涉及到设备嘅升级问题。
3: 系啦，
2: 啊咁啊可能即系嗰个费用咧又会即系有对应嘅上升啊。
3: 都话落去私家医院咯。
2: 系啊，咁其实咧老老实实啦，我自己觉得咧好多网络上边嘅一啲朋友咧，亦都系即系发表睇法，就系话喂六点钟就起身咧，又真系早啲。其实你是病人嚟㗎，你是应该有一个規律嘅一个休息㗎。即是夜晚你十一点之前就好瞓觉，你最好是十点瞓觉。
3: 唔係我唔明白啊 ,Carlo,即是你住院嘛，你瞓咗喺床度㗎嘛。係咪先，即是有问题咩，係咪
2: 个问题呢，就即是我觉得即是同佢哋平时即是同病人平时嘅

0: 个生活习惯咧。
1: 哦，有可能瞓低喺度玩手机。
0: 冇错啦，咁六点钟咁早起身，平时我都系啱啱瞓着无耐嘅啫。你咁早吵我起身咁，即系我自己觉得吓会有可能即系呢位网友咧发出呢个咁样嘅一个叫做呼吁啦，就系唔好六点钟吵起身嘅咁样嘅一个呼吁啦。好可能同佢平時嘅一個生活習慣咧，會有比較大嘅出入嘅。其實老實講句啦，你係病人嚟嘅，你應該係一個正常嘅休息時間，六點鐘起身，夜晚十點或者係即係推後少少啦，十一點之前瞓覺，咁啊瞓夠七個鐘或者以上啦。咁先係對你身體好㗎嘛。
1: 唔係，我諗可能大部分嘅聽眾冇辦法共情呢件事。我哋嘗試換個角度去表述下，即係喺醫院嘅角度，佢哋運作嘅呢、這個規則嚟講下。譬如啦吓，抽血化驗嘅時間呢，通常係夜班護士喺凌晨嘅五點幾就開始陸續同病房入面嘅病人去抽血。
0: 係咁，病人係病人就會話點解你唔可以七點鐘先做，或者係更加晏先做呢？就會有一個咁樣嘅提問。
1: 嗱，舉個例子，一個護士可能要負責差唔多30位患者嘅呢個空腹採血嘅採樣本嚇，咁每個人可能都有兩三支管嘅，咁總數咧肯定係差唔多成百支噶啦。咁如果推遲到七八點先至開始，即係話你瞓醒先至同你開始去做咧，佢成個上晝就冇辦法完成噶啦。仲有可能會延誤到空腹患者食早餐嘅時間，影響成個檢驗嘅結果準確性。
0: 係，即係都係嗰句啦，你係病人嚟嘅，應該係一個正常嘅休息時間，六點鐘起身真係冇問題。
1: 乖乖地瞓喺床上咯。
0: 系啊，即系真系一啲问题都冇噶，唔好将你过往嘅一啲唔好嘅生活习惯咧，即系都带埋去咧个你医病嘅期间，大佬，其实你有冇尊重你自己嘅身体咧？我想问个问题嘅，咁同埋咧就即系系的确啊，即系正如头先文婷讲到嘅，就系话医院有佢嘅一个工作嘅流程嘅，
1: 系啊，
0: 唔可以迁就你一两个或者系一部分嘅朋友咧，你晏起身啊，咁啊呢批人又晏啲抽血啦，唔可以喺呢个过程当中，佢哋仲有其他嘢做噶嘛。唔系一对一服务啊，即系你要明白呢一样嘢。
1: 嗱，我举个例子，就算你去住酒店，酒店提供咗你嘅自助早餐，佢都有规定你十点钟之前唔该你入场食啦。你就算系你真系踩住点十点钟去到，你试下啦，睇下餐盘上面仲有边啲餸剩俾你食噶啦。
0: 系啊，菜盒可能有俾你食啊。咁啊，即系呢个固然系嘅，咁当然咧就即系唔可以话用一个住酒店嘅思维咧去。住醫院係啦，呢樣嘢我覺得係咪即係搞錯咗呢個嘅目的咧？啊，你去住酒店，咁你係去休閒嘅嚇，你瞓到幾點鐘起身咧？只要係喺你嘅嗰個住房期間咧，冇人理你嘅嚇。就算你係即係一直喺酒店又如何咧？係咪？
1: 係啊，
0: 你都已經買咗呢一個嘅酒店房間啦，咁樣。咁但係唔係喎？你去住院，你係醫好你嘅身體，係身體出現一個毛病入去維修噶嘛？你喺呢個維修車間入邊，你係咪應該都即係？聽翻咧就係醫生護士嘅一個建議、啊，咁即係早瞓早起身，咁同埋咧就要健康嘅飲食，就唔好喺醫院再叫外賣啦，啊食翻醫院飯堂嗰啲餸就 OK 啦。
1: 我覺得解決呢個問題最根本就係你唔好入廠啦，真係。
0: 咁當然係當然啦，即係最好真係唔好入廠咁啦。你入得廠，我覺得你又真係要去做翻對應嘅嘢嘅。即係對應你病人應該做嘅嘢。係
1: 啦，冇錯。
0: 係嗱，其實咧，對於話呢件事咧，唔少嘅網友咧都即係表示係認同嘅，因為有網友就話醫院講求嘅係效率，效率就係生命啦。唔系服侍人嘅地方啊！
1: 系啊，所有嘅医护其实都系喺度同时间抢生命，
0: 冇错，
1: 真系啊，真系命好紧要啊！
0: 吓、见到要多啲维慰咧，就喺佛山家上面就话住院唔系住酒店，除非私家医院啦，可以俾呢一个五星级嘅待遇。咁啊，当然价格咧都系相对系五星级嘅。
1: 系啦，冇错啦。
0: 系嗱，咁我知道啦吓，咁其实私家医院咧都真系做唔到啊一对一嘅，即系都要明白一样嘢就系、是、咁当然可能会。嗰、那个服务嘅即系嗰种措辞可能会唔一样嘅，
1: 系啊，
0: 跟住可能会系劝导式啊，系呢位病人啊，而家系十点半啊，你要瞓觉啦，咁啊或者系去到六点钟嘅时候咧，就系轻轻拍拍你就系，呢位病人要同你抽个血啦，会有少少痛噶吓、啊，忍一忍就过咗噶啦，咁样
1: 啊，真系好开心啊，遇到啲咁嘅天使姑娘系嘛，
0: 即系可能啊，我觉得可能咧就会喺呢个服务措辞上边咧会有少少嘅一啲唔一样啦，咁样啊，咁 但系咧，其实都系要抽噶啦，都系六点钟要抄醒你噶啦，都系一样
1: 嘅
0: 啫。
1: 系啊，你抽血嘅时间系改唔到嘅。
0: 系啦，即系只不过系即系你可能感受或者自己安慰自己会好啲嘅啫，其实嗰个结果。

0: 果都系一样嘅，都系六点钟俾人吵醒咧，要抽血啊，都系咁样噶啦。
1: 系啦，咁仲有网友咧就话咧，佢都系啱啱知道啊啲。护士姐姐啊，值夜班有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噶，咁啊佢就话咧，佢自己即系陪过佢妈妈住院下，佢就知道啦，即系话好惊讶嘅一个小知识咧，就系、是、医生咧上完门诊嘅班咧，可能就要接住去上急诊嘅班噶啦。咁作为外行人咧，真系可能想象唔到佢哋有几辛苦。
0: 嗯，
1: 我记得以前嗰、那个三色台啊，有部剧叫做《On Call 36》啊，《On Call 36》咩概念啊？一日只有24个钟咋，36个钟啊！你试下直踩啦。
0: 系啊，咁我自己感受会深啲啦，因为我家庭入边咧有比较多嘅医务人员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嗰个会好理解嘅，所以即系点解我头先先发出一个嘅感叹就系话，喂大佬你系入嚟住院嘅，你唔系入嚟度假嘅，即系你系为咗即系医翻好你自己嘅身体，咁同埋即系。呢啲嘅好習慣咧，其實都應該帶翻去我哋平時嘅一個生活入邊啦。唔好依靠住院啊，可以完全對你身體一個嘅無痕嘅修復啊，係做唔到嘅。即係有一啲咧，可能係冇辦法逆轉到嘅一啲嘅，即係對自己身體嘅損傷咯。真係要自己對自己嘅身體咧係負責任啊。
1: 係啊，所以就話你想舒服，唔想俾人管，你就管好你自己。
0: 冇錯，
1: 係啊，從自律開始。
0: 系，嗱咁另外咧就即系关于今次呢件事件啦吓，咁其实亦都有网友咧有唔同嘅睇法嘅，啊有网友就话医院有医院嘅道理，但系患者嘅诉求咧都应该考虑一下嘅，毕竟咧休息好咗先有助于康复啊嘛。
1: 嗯，系啦，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咧。嗱，公立醫院多數都係咁噶啦，實在唔得你就去私立啦嚇、嗯。啊，我都好認同呢個觀點。
0: 係啦，咁有網友亦都話咧，就係唔俾你放雜物咧，係因為個櫃咧要可能要放儀器嘅，萬一要搶救嘅時候咧，各種儀器啊需要插頭同埋地方放置嘅，成堆嘢喺度咁啊，即係霸住曬咁。即系到时咧又会慢啲噶咯，咁样
1: 系啊，咁啊，仲有网友就话啦，嗱，医院咧系有时差，食饭系早嘅，食晚饭咧都系食完六点唔到消化一下，六点啊六点未够就要消化一下，八点几咧你其实就可以瞓觉噶啦，咁啊。即系再讲啦吓，因为你病人啊嘛，你瞓喺床上面嘛，日头你啊多啲瞓觉咪啱咯。
0: 系咁啊，亦都有一网友咧就讲咗一句嘅即系大实话啦，佢就话。你可以唔嚟噶，冇人逼你嚟噶，呢句真系大实话。
1: 咁啊，就系解决问题嘅根本方法，就
0: 系
1: 唔好入厂啊嘛。
0: 系啊，边个叫你入嚟啫？你入嚟要遵守我嘅规矩，系咪先？
1: 仲有网友就学嗰啲客服嘅讲法，千千这边不建议住院咯，可以去住酒店哦。医病同养病系有区别噶吓，
0: 系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就翻呢个话题咧去讨论噶吓，我哋都想听听大家嘅一个嘅睇法噶。
1: 系啊，继续喺我哋佛山家留言吓。
0: 今日时间关系咁啊，今日嘅顺德早晨咧只可以嚟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文婷卡图，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朱佳发，多谢大家嘅收听。
2: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5%到95%，吹偏南风两级。顺德首届爱豆大会土豆市集会在7月24号到26号，7月31号到8月2号在顺德欢乐海岸 Plus 曲水湾水舞台举行，活动集美食、游戏、打卡互动于一体。简简单单的一粒薯仔都有 N 种的打开方式，各位碳水爱好者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新闻日日如是，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5: 个常派嘅山东嘅于女士向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保健办公室虚假宣传，

0: 电话沟通核对邮箱嘅时候，市场监管部门嘅工作人员就讲咗一句：邮箱都搞唔清楚，仲举报个屁啊！于女士当即表达咗不满，对方即刻吸线。个时候，呢个市场监管局回应话，已对涉事工作人员批评教育，调离岗位。个表面上边嚟睇，态度系有冷，处理亦系有冷。之但系仔细咁样去睇你单嘅嘢，你一套处理仍然存在重视态度、轻视问题嘅倾向。及时追责固然必要，之但系假若系仅仅停留喺个体处理，厌深究服务意识缺位，履行职责嘅时候作风飘浮等嘅深层处病因，类似嘅问题真系仍然可能会反复发生嘅。涉事工作人员一句举报个屁，绝对唔系一时嘅情绪失控，而系服务意识缺失、职业素养欠缺、责权认知模糊嘅体现。当公职人员将群众当成系麻烦嘅制造者，而唔系服务嘅对象，将职责当成系权利，而唔系义务嘅时候，暴露嘅唔只系个人修养问题，更加系对群众嘅轻视同埋对职责嘅敷衍。作为公职人员，面对群众嘅诉求，即使举报材料唔完备，邮箱提供唔准确，亦应该耐心去沟通，指导佢去点样做，而唔系居高临下咁样去讽刺。举报个屁呢一句话，伤害嘅唔仅仅系举报人嘅尊严，更加损害咗政府部门嘅公信力。保健品虚假宣传嘅危害嘅大，你间开到好多嘅响声馆，向啲老人家推销保健品，老人家被诱导购买高价嘅保健品，耽误咗正规嘅治疗，花光晒一生嘅积蓄，咁样嘅案例就好多。呢个应该系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打击嘅方向之一。即使群众唔举报啊，你亦要喺日常工作里边巡查进行打击噶嘛。更何况群众已经为你提供咗线索呢？之但系你一个县嘅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却对举报人出现不信，对举报事项处置拖拖拉拉，呢句就有逐职唔尽责嘅嫌疑。工作人员因为态度问题被调离咗岗位，之但系举报嘅你一个事项本身有冇继续去跟进呢？被举报嘅企业到底有冇存在违规嘅行为呢？你啲问题唔能够因为工作人员调离咗岗位就跟住一切调岗消失。一句举报个屁，照出咗背后嘅管理生态同埋服务理念。岗位调整、书面检讨只系问责嘅手段，而唔系整改嘅终点。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群众利益无少数，公职人员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关乎职能部门的形象。各地就应该以利益处事件为鉴，常态化推进作风整治，强化宗旨服务，规范服务言行同埋办事流程。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9:05嘅时间，望望现时缓慢路段先啦。现时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缓慢啊，蓝石大桥往大沥方向都唔多靓仔啊。桂华路嘅江湾跨线桥往南庄方向，以及南海大道双向都唔多理想嘅。吉利大道龙津路口往西桥现时都系咪摩当中。海白路五马口大桥往广州亦都系俾多少少耐性嘅。再望翻顺德方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啦，呢两个方向需要大家咧俾多少少耐性。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现时系缓慢。另外特别。

0: 手机报嗰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1: 唔使愁，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三日小主播营，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主持，小朋友实中意咯。
0: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1: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专车去广州中医药博物馆参观，登药王山体验神农采百草，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0: 小主播营有咩学啊？
1: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优秀稿件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喺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齐学啦！
0: 好啊，点报名啊？
1: 关注顺德医声，医生个医，声音嘅声，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净系出四团嘅咋，快啲行动啦！
2: 他们跟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6: 9:10正式开始今日朝朝得食节目。即是我哋做主持嘅呢，有时候真係会花啲心思喺同大家见面嘅一啲细节上面嘅。比如话如果换唔同嘅电乐呢，就好似我哋每日出街之前或者出门之前啦，精心打扮换咗唔同嘅妆造一样啊。早晨早晨，欢迎你喺呢个时间啦，同我啊，多谢你俾个机会我同你相遇啊。呢度系朝朝得食节目，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嚟顺德一定得啦，亦都係好多朋友依家嘅一个共识嚟嘅。咁如果你话嚟顺德，除咗你想搵啲靓嘢食，想喺自己休闲嘅时间打卡之外呢，其实嚟到顺德呢仲有非常之好嘅发展。特别係呢各位嘅主理人啦，因为近期都同啲朋友倾开呢件事情。係啦，将自己嘅事业摆喺边度呢，将自己嘅梦想想法摆喺边度呢，咁样。如果你近期都有呢啲思考嘅话呢，跟住落嚟我讲嘅呢个内容啦，希望你可以仔细听听啊。係啦，讲緊呢就係先几日啦，即係7月5号啦， Focus 佛山文创周精彩上演。咁喺当日晏昼嘅城市主场对话当中呢，顺德就向全国文旅创业者投资客呢发出咗一份诚意满满嘅邀请。嚟顺德，你事业你生活你理想。你是理由的你，理想的你啊。今日呢我哋一起以呢个角度呢望望呢一座世界美食之都，究竟是打算怎样去打造文创创业的热土。作为全国首个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的市辖区， 顺德不单只有硬核的制造业家底，更加是流量十足的世界美食之都。基本上你现在刷到各个不同的平台，你说哎呀我想去哪里玩啊，去哪里找东西吃啊，这样如果啊你

嘅目的地系广东，咁其中一站啦，一定有一站咧系顺德嘅，真系啊，大家可以去留意翻，同埋咧就系、是，有时候系、哦，即系自己种草咗好耐嗰个美食啊，终于有时间咧嚟打卡啦，自己个收获满满啊！咁啊，而家咧顺德正在全力推动文化传承，城市提质与经济增长共生共荣。让制造名城更有温度，让创业营商更富机遇嘅。咁顺德凭乜嘢吸引全国嘅主理人落户呢？我哋一一梳理翻。啱先我讲到咧，就系全域流量嘅加持。顺德咧可以讲系坐拥大湾区嘅核心腹地嚟嘅，一小时系直达广深港澳，辐射超8000万优质人流。无论你系揸车、搭船、搭飞机、搭高铁，其实都系非常之方便啊！日常咧有本地消费托底啦，周末小长假咧可以转化广佛都市圈超3000万嘅人口，长假期咧更加有全国游客捧场嘅。目前嚟讲咧，顺德年游客量咧系突破2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咧系超233亿元，消费基本盘系非常之稳固嘅。咁更加难得嘅系咧，顺德流量全域系均衡分布嘅，10个镇街，各个镇街嘅烟火各异，村居特色鲜明。无论业态系喺市井街巷，亦或系水乡深处，都可以共享城市流量。全年可以讲话冇明显嘅淡季旺季嘅断层嘅。第二个就系持续破圈嘅传播热度。大家记唔记得10年前嘅寻味顺德啊？令到顺德火爆出圈，咁依家寻味顺德全网嘅传播量咧已经超过50亿，2025相关话题传播量咧更加系突破100亿嘅。咁寻味顺德二亦都喺度密锣紧鼓咁筹备当中啦，所以大家可以非常之热切期待嘅。常态化举办嘅美食文化周啦、迎春花市啦、龙舟大奖赛啦、马拉松啦、足球联赛等等文体活动咧，系可以讲场场引爆客流，频频登上央媒同埋外媒嘅平台。城市造节带嚟嘅超高人气，可以讲系精准导流到各个镇街村居嘅特色门店同埋文创空间，令到创意业态咧就无忧无客嘅。第三个就是百处特色空间，令到创意可以自由落地。作为广府文化的核心发源地，顺德拥有清辉园等岭南园林、和义屋等的古民居，还有就是百年骑楼街，还有龙舟、粤剧、功夫等非遗宝藏，文化底蕴可以说非常深厚。同时近代民族工业遗传丰厚，老旧丝厂、养蚕房、工业旧厂房等等，为文创的活化提供了绝佳的载体。顺德亦都是精心梳理出超过100处的特色文创空间，涵盖老厂房、老民居、滨水物业、古城街区等等，由国资统一运营，产权清晰，租金低廉，稳定可控。比如话依水而兴的滨水空间，可以打造咖啡馆、民宿、轻餐，底蕴深厚的古城街区可以落地非遗工坊、文化展厅咁样。目前呢就是大湾区首个名园加古城的整体活化项目就已经启动了啦。咁连片开发空间超过25万平方米，大家可以呢就是嚟到顺德，欢迎全国嘅主理人嚟到探雅清辉嘅。第四个呢就是最优服务护航啦。顺德最近呢亦都系推出免薪即享改革，持续擦亮顺心办营商环境品牌。国资空间呢系推出咗低租联营啦、超长免租期呢、改造费用分摊等优惠政策。呢啲对于创业嘅朋友嚟讲呢应该系非常关注嘅内容啦。如果你都有諗法嘅话呢，真系不妨可以多啲了解嘅。咁另外呢啲老旧厂房嘅活化利用啦，一啲古祠堂嘅转型艺术文化空间啦咁样。咁喺前期呢其实嗰个投入呢亦都有相关嘅一啲政策嘅，大家又可以去了解返嘅。咁今次呢亦都系顺德啦向全国嘅主理人发出嘅诚挚邀请，黎顺德将事业理顺，将日子过顺啊。呢座城市亦都系满满嘅诚意同埋实打实嘅政策，邀请大家成为城市嘅事业合伙人啊。

呢首咧系叫做《每一面都美》。其实人咧可以有好多个睇嘢嘅角度啊。如果每一个角度睇上去都好靓嘅话咧，咁啊更加之好啦。有个地方咧，其实都系嘅，即系我见到啲朋友咧，差唔多十个有九个咧，去到咧，即系就算系成日都话自己摄影技术麻麻地嘅咧，影出嚟啲相都系超级靓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咧就系、是。需要咧点样 P 噶？自带滤镜嘅地方，呢个地方喺边度咧？就系、是、新疆啦。而七八月嘅新疆咧，究竟有几大嘅魔力咧？答案就系、是、可以将我哋广东人啦稳稳拿捏啊！一边咧就系、是、接落嚟咧小暑节气之后嘅酷热难耐啦，另一边咧就系、是、雪山脚下清凉入骨啦。大家都知道点样拣啦，系咪？一边咧可能系都市嘅钢筋森林。如果你去到新疆嘅话咧，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仙境啊、美景啊咁样。对于睇惯咗小桥流水嘅你嚟讲啦，真系冇办法拒绝嘅。嚟紧啦，如果想同三五知己或者一家大细游新疆嘅话咧，今日呢条线路咧，我觉得系好啱大家啦去选择嘅。因为依家咧，大家都唔想嗰种话，哎呀，我去玩赶鸭仔式嘅旅游啦，咁样基本上都冇人想去咁样嘅旅游啦。因为点解咧？咁样以前可能系，将你嘅人运过去，然后打卡，跟住咧就好似比较模块化、机械化咁。但系依家嘅旅游咧就唔系咁样玩嘅啦。咁系点样玩呢？首先就系两到六个人嘅细团啦，纯玩就唔会话入个呢啲店啊、嗰啲店啊咁样。你自己去到嗰度嘅时候，你话呢度靓，我想喺度留喺度影多一个晏昼嘅相，咁想停咪停咯，想影咪影咯，自由度好高噶。今日介绍俾大家嘅呢条线路咧，系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八日游。八日点样行咧？咁样。同埋八日咧，究竟系几多银咧？咁样咁，我先讲咗几多银先啦。系啦，费用咧就系成人咧4980蚊起，儿童咧就系3880蚊起。其实讲真啦，去新疆嘅话咧，基本上你自己去啊，都要喺呢一个数字上面起步噶啦。而且唔系话自己好识得去安排行程嗰一种吓，未必可以玩到咧，好似专业人士玩得咁轻松同埋咁超啊。咁啊，今次嘅行程咧系包含啦7晚嘅住宿、全程用车、景区首度门票同埋区间车嘅。咁啊，亦都系大家可以了解翻吓。咁讲翻咧，就8日时间点样行啦？8日7晚。第一日咧就喺喀什集合啦，咁到咗之后咧就可以行一行啦，就当地嘅一啲大家必去嘅吓，必去嘅一啲景点啦，咁样去感受翻呢个西域风情嘅，譬如喀什大巴扎啊，譬如咧就系一啲清真寺啊咁样。咁第二日咧就系办边防证啦，进入呢个帕米尔高原嘅，途经奥伊塔克红山野狼谷。同埋咧木吉火山口，呢个系1500年前咧喷发留低嘅火山群嚟嘅，同十八罗汉雪峰咧遥遥相望。晏昼咧去到白沙湖湖水碧蓝啊，白沙山咧洁白如雪，当晚就住喺白沙湖嗰边啦。第三日就去到慕士塔格峰冰川公园，唔使咩装备就可以近距离接触冰川，沿路咧会经过咧就塔合曼湿地同埋雪柳树洞嘅，当晚就住塔院啦。仲有咧就系第四日重头戏啦，好多人咧都话，即系嗰句说话咧，就令到自己咧心心念念一定要去一次新疆。系边句说话咁犀利呢？就系嗰句，今日行过咗所有嘅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啊！咁呢一个盘龙古道有几弯呢？有600多度 S 弯，真系谂都觉得啊！如果我行600多度 S 弯，究竟系点样啦？真系都几犀利下噶啦，咁啊全长36公里，但系咧就唔系话叫你行嘅，系啦，如果话真系经过咗呢一度咧，自己真系会有一种释然嘅感觉吓，沿途咧仲会去埋咧红旗拉普口岸啦、雅罕走廊啦、班迪尔湖啦，当晚咧继续系住翻塔院嘅。第五日咧就翻喀什啦，途经咧卡拉库里湖嘅，咁雪山倒影湖中，当晚就住喀什啦。
第六日咧就系睇表演，第七日咧去到西极石碑，即系祖国嘅最西边啦，送走最后一缕阳光嘅地方。咁啊，当晚咧翻翻去吓实再住一晚。第八日咧可以根据翻航班时间咧自由打卡嘅。咁啊，第八日点样玩呢？有啲人咧话要去百年老茶馆嗰度咧。点翻壶茶，坐喺二楼嘅露台上面咧，听维族大爷弹奏都塔尔，感受古城最闲适嘅慢生活。系咁啊，呢、這个咧就要睇你自己嘅一个安排啦。住宿方面咧，全程系当地精品或者舒适型嘅酒店嘅，下十住三晚，塔院住两晚，白沙湖啦同埋乌塔各一晚嘅。用车方面咧，如果你系两到三个人。做盘嘅话咧，咁啊安排五座嘅 SUV 啦，四到五个人咧，一家人嘅话咧就配一部七座嘅商务车俾你啦。如果六个人嘅话咧，就豪华七座头等舱商务车啦。车上咧仲有饮用水、水果啊、氧气樽呢啲。最重要系乜嘢？就系、是、全程航拍，犀利呢个。真系，如果你去到新疆咧，你冇用航拍咧去记录你今次行程咧，我基本上可以讲咧，你系心入边咧都会有啲遗憾，因为点解咧？新疆呢个地方咧，除咗你系喺地面感受之外咧，你航拍嘅时候咧，你更加系感叹咧祖国河山嘅一个辽阔嘅吓。咁好多人话，诶、我今次可唔可以带埋小朋友去咧？咁样嗱，呢条线路咧行嘅系成熟嘅景区，沿途咧系管理规范嘅，咁大家可以放心咧带埋小朋友去嘅。当地嘅司机兼向导带队咧，系会比大团咧更加自由，即系比嗰啲几廿人出动嗰啲咧就更加自由嘅。你两个人又可以去，啊，五个人又可以去，六个人又可以去。如果你话我十几个人咧？咁一齐报名两部车咯，搞掂晒，唔使你话头痕，到时去边度食嘢啊，边度打卡啊咁样。包括我自己啦，身边好多朋友都话啊，我呢个暑假我真系都想借住小朋友放暑假，自己都想去 hea 下咁样啊。新疆咧亦都好多朋友嘅心目中心心念念嘅一个目的地嚟嘅。咁啊，成人咧就4980元起，儿童3880元起。如果你系第一次去新疆嘅话，建议系报团啊，因为点解咧？新疆系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之大嘅地方。你谂下，你搭飞机过去由广州，你直接搭过去新疆咧，系会比你去其他嘅地方咧，嗰个行程系要远噶，大概你约莫都要5个钟头左右有。啲地方可能你要5.5个钟咁你先可以去到嘅，咁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去到一个咁靓嘅地方，去到一个咧就咁值得探索同埋可以全方位探索嘅地方。如果你对佢咧连一知半解都冇嘅，即系头雾雾嘅咁样，咁你可能咧到时就只能够咧就带翻啲提子干翻嚟啦，跟住话啊去过边度冇啊，咪日日食下嗰啲烧烤咯吓，系咯系咯系咯咁样。即系翻嚟咧，既然都去咗咧，翻嚟咧，梗系要即系约班老友咧饮茶，起码饮成个礼拜，日日都话题唔重复咁先啱噶嘛，系咪先？系啦，咁啊，今次咧就呢一个嘅行程啊，就成年人咧就系4980元起，儿童系3880元起，含7晚住宿，全程用车，景区首度门票同埋区间车嘅，咁就唔包含咧就往返喀什嘅大交通同埋正餐，大家要留意啦吓，因为呢个嘅无论系行程嘅安排嘅节奏啦，亦或系佢安排嘅景点，其实都非常有代表性，以及咧就唔系嗰啲赶鸭仔式嘅吓。暑期嘅排期方面咧，7到8月都有团期嘅，咁啊7月11号即系放假啦，就已经可以出发噶啦，同埋7月18号啦、7月25号啦，咁样都可以出发噶啦吓。八月咧亦都系每个星期都有出发嘅，所以就话即系暑假2个月，与其就系小朋友一路都系喺屋企咧，不如咧就有机会都带佢睇睇咧祖国最西边嘅雪山啦、湖泊啦咁样啊，嗰种震撼咧就唔系话课本同埋屏幕可以比嘅，因为你无论你刷几多个短视频都好啦，你只不过系透过你嘅手机去了解咗一啲信息，但系当你去到现场咧，你系被大自然包裹住，嗰一刻你会觉得乜嘢都唔重要啦，平时自己嗰啲。烦心事啊，系嘛？可能亲子之间沟通唔系咁好啊，或者系冇咩时间大家去倾偈啊，咁样好似喺嗰一刻咧，大家自然放低咗
日常生活嘅一切噶啦，跟住咧就好自然咁样可以谈下心啦，好自然咁样讲下自己心入边嘅想法啦，咁样。咁如果你想了解翻具体嘅排期啦，同埋报名啲朋友仔啊，可以打电话过嚟嘅，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佢会听你电话啦，同埋你可以加佢微信都得嘅。朝朝得食小助理啊，小朝嘅助理咧就小朝啊，小助理个微信咧就系18028180609，呢个电话咧系微信同号嘅，记住啦，18028180609，备注新疆咁样，咁就可以报名同埋咨询噶啦。跟住而家系要配翻首去到大草原一定要听嘅歌啦。如果你平时咧喺车厢当中听呢只歌，你已经觉得好有放假 feel， 我会建议你去到新疆，你再将个功放放大啲，哇，嗰种自由嘅感觉真系一秒即达。

0: 有啲朋友问呢，如果我系两个人諗住去影婚纱相，你建唔建议呢条路线呢？咁样我都会建议，因为我自己其中一个即系少少遗憾，就系冇当时，即系当时啊，冇真系将自己时间咧就分配去到旅拍方面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一种咧，你抱住旅游嘅心情去拍出嚟嘅照片咧，系会俾你话，哎呀，真系可能真系到咗婚期啦，啊，真系好需要啦，嗱一声出片啊，将自己嗰啲状态啊攞出嚟啦，咁样咁先至焗住话要一个星期之内影晒所有相嘅嗰种咧，我觉得呢一种拍住拖去影婚纱相嘅感觉会更加之正，无论出片方面啦，亦或系自己成个嘅状态方面咧，都会更加之好。因为玩嘅时候人系好放松，你嘅人一放松咧，成个影相嘅状态咧就会更加上镜啊！我谂女士应该知道我讲紧乜嘢啊 ？OK， 咁如果你话诶就想去旅拍嘅嗱，或者系未必系话婚期将近，只不过可能系拍拖一周年、两周年、三周年咁样，咁我都会建议大家啦，可以揾一啲好靓嘅目的地，跟住啦带啲好靓嘅衫。如果咧对方话诶即系有翻啲摄影嘅基础咁啊更加好啦。咁如果冇嘅话冇问题噶吓，花多少少预算咧就带埋摄影师一齐。去其实相当之唔错，而且你自己唔需要再去 plan 去边啲景点影噶啦，你基本上跟住我哋呢条线路去嘅话咧，你翻嚟出片咧，起码都有十套八套片噶啦吓。只不过咧就会有个温馨提示，就系咩咧？就系大家一定要带足够多嘅靓衫。同埋自己嘅好状态过去。OK， 呢条线呢亦都系喺七月八月啦，好多朋友会选择嘅线路嚟㗎。一条成熟嘅线路啊。咁亦都系呢就细嘅团啦，两到六人团。咁你睇下呢就系拍住拖去啊，因为三五知己去啊，因为一家大细去都 OK 嘅。详情呢可以问返我哋招仔小助理。招招得食小助理啊，招仔嘅微信就系10028180609，打电话过嚟都得嘅，记住系10028180609。咁你加佢嘅时候咧，记得备注新疆，咁就 OK 啦。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哈哈。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2: 各位顺德的老友记，暑期来临，咁热的天时，是不是心思思一家大细揸车出去兜翻转呢？今日同大家倾下，我哋从顺德出发去自驾游，点样先可以玩得开心又稳阵？首先出发前，将台车送去做个身体检查，是头等大事。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检查油路都是必须要的。 以燃油车为例，就是机油、波箱油、刹车油、转向油和汽油。还有水路，就是水箱水、雨刮水和电池水。尤其夏天轮胎气压就不要打得太涨，摸摸胎纹够不够深，超过了标记位未，冷气系统一定要确保够冻，如果不是整程车就会变成桑拿房，乜心情都冇晒啦。心理上呢，预咗暑期到处人多车多，塞车可能随时会出现，千祈咪激动。记住，出门旅行是求开心嘅，播住歌同屋企人有讲有笑，呢啲先至系自驾嘅味道。跟住到物资准备，证件、银包、手机、充电线，呢啲唔使我讲啦。但有几样嘢一定要记得带嘅，就是车载充气泵、过江笼、拖车绳、夏日毒辣，人同车都要防晒噶。你可以带埋遮阳伞，最紧要咧就是水啦。车尾多放两箱矿泉水，饮又得，洗又得。带细路嘅就要准备零食、晕车贴、胶袋、医药包。贪靓嘅记得要带防晒袖套同埋太阳眼镜。如果有带细路或者啱啱识得开车嘅，精神同埋物资嘅支援一定要到位，咪紧张起身，束手无策啦。最后讲路程嘅规划，而家顺德周边高速四通八达，但千祈咪过分信赖导航喎，特别去嗰啲山卡拉嘅地方，见到油站半满嘅情况都要加满先啦。谂真啲，从顺德出发，无论你系去清远漂流定去阳江睇海，最紧要咧就带住顺德人嘅从容。驾车稳阵，物资齐备，心中有个底，咁就可以好好享受呢个假期啦。
1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5: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3: 欢迎光临，
14: 真的多谢你啊。
1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1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20: 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一句说话中过草呢？今日行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真系估唔到啊！呢句说话唔系一句鸡汤，而系一块真实立喺新疆帕米尔高原上面嘅路牌。巴闭啦，佢面朝一条叫做盘龙古道嘅公路，喺呢条路上面呢有600多个弯道，若隐若现咁盘旋喺海拔4000多米嘅雪山之间。每一个去过呢度嘅人呢，企喺呢一块路牌之下回望自己行过嘅路，都会有种人生嘅释然。今日就同你倾下新疆。好多人都问新疆究竟值唔值得去，答案系值得，但系更加重要嘅系你知道点样去。如果你带住小朋友，就推荐北疆伊犁嘅亲子房车研学，一家一车，私密干净。推开窗呢就是那拉提的草原，夜晚抬头望就是塞里木湖的满天繁星。每日一堂自然科，小朋友学住看世界，你只管享受风景就得了。不赶路，松弛感，这个就是旅行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是一个人或者三五知己，建议你行一趟南疆，行一趟帕米尔高原，由黑十古城出发，穿过白沙湖，仰望慕士塔格峰的冰川，在塔院的星空下住一晚，最后站在红旗拉普国门前，你就站在祖国版图的最西边，身后昆仑山，眼前是巴基斯坦。这一趟旅程，你会发现辽阔的大地真可以令人心胸开阔，而且行程没有购物店，也没有隐形消费，2到6个人的细团随走随停，稳阵的当地司机做埋向导，识路更加识得按照你的节奏来行。我们信心精选为你准备了两种选择，北疆伊犁8日适合全家出行，南疆帕米尔7日适合探寻自我。 排期覆盖了整个暑假和秋季，由七月的草原到九月的湖阳，新疆最靓的时刻千祈不要错过。想即刻出发，可以联络我们朝朝得食小助理，他的微信号是1802180609，备注新疆旅游四个字，小助理就会帮你对接报名事宜了。当然啦，亦都可以直接关注珠江商报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找到信心精选，了解线路的详细安排。
0: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北京时间9:48。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继续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早晨早晨，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arla。咁啊，亦都睇翻咧喺佛山街 APP 上面大家嘅打卡先啦。阿希阳话今日已经系打卡第31名系嘛？多谢你嘅支持先，咁啊，仲有彩玲啊、阿 wing 啊、蓝天啊、李生啊呢啲朋友仔啊，亦都可以顺手啦，将右下角嘅呢个点赞啊、奖杯啊、呢个赞赞啊点上去嘅，多谢晒大家先。咁呢个咧，亦都系我哋实时互动区嚟嘅，即时咧打开佛山街呢个 A P P， 咁可以咧见到主页面右下角咧有个花生仔花生板块，就是电台板块啦。跟住点入嚟咧右上角咧 FM90.1， 星期一到五早上嘅9:00到10:00咧就系朝朝特食嘅节目时间。我喺呢度都会睇到大家发俾我嘅图片啦、文字啦咁样噶，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同我倾倾偈嘅。譬如话啱先嘅新疆行程啦，你有咩谂法啦？以及咧就系接落嚟我讲紧嘅呢个小暑节气，你有冇留意啦？咁样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系啦，虽然呢几日落雨啫，但系咧啲雨一停，你又发现哇好热啊，好焗啊咁样。咁寻日咧就系7月7号啦，就系24节气当中嘅第11个节气小暑。咁啊，小暑节气嘅到嚟，都意味住盛夏模式系正式开启噶啦，各位吓，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天气一日比一日炎热嘅，雷暴天气都多咗起身。咁但系你话，除咗觉得热之外咧，咁小暑呢个节气佢有咩存在嘅意义咧？咁以前咧就特别系望天食饭嘅时间咧，你一定要知道24节气几时嚟嘅，因为你要安排嗰啲农事嘅工作点样铺排噶嘛，系咪？咁啊，另外就系话咧。小暑节气咧，亦都有唔同嘅物候嘅，系嘅。咁啊，即系譬如话蟋蟀啦，咁样蟋蟀咧，佢都会就觉得田野入边咧都冇办法，即系继续住住啦，咁样吓，纷纷咧会离开田埂啦。呢度咧庭院嘅墙角下避暑，所以呢个时候咧，你会发现咧就系吱吱吱吱吱吱嗰啲声咧就会多。如果你系生活喺比较广阔嘅乡间嘅话咧，你对呢样嘢感受应该都会比较深，或者系有啲儿时记忆嘅话，应该都会有呢样嘅记忆噶。特别声音方面啦，咁啊传统习俗方面咧，咁样咁啊亦都系开始咧要留意翻，就系大家无论食饭又好，日常嘅起居作息都好啦，一定要系按照翻啦呢一个嘅。天气嘅变化咧，令安排嘅系啦，顺应天时系调理之道啊嘛，更加系喺我哋民间生活嘅节律嘅艺术嚟噶。咁啊，客家地区咧喺小暑节气咧有上身呢个习俗嘅，即系咩咧？即系用新割嘅稻谷嚟煮饭，再加埋咧新上市嘅时蔬一齐庆夏收。咁阳光阳春呢一带咧喺夏收开年之前就会举办呢个开年节嘅，以跳和流对歌咧欢庆丰收。农历咧就6月初6咧，民间仲有晒书画啦、衣物嘅习俗啊，谓之系叫做晒红绿嘅。饮食方面咧，消暑喺食物方面咧都系各显神通嘅。小暑有三宝啊，黄鳝、莲藕、绿豆芽都系清热解暑嘅。咁西瓜嘅绿色外皮为翠衣啦，晒干之后煲水饮咧嗱，止烦渴、消水肿，特别啱我啲贪靓女士啊，呢样嘢记住啦。花好少嘅成本，但系咧可以办到好大嘅事情啊！系啦，咁啊，可能咧好多佛山朋友啊，生活喺广佛嘅朋友咧，都中意话呢个时候咧食翻个冬瓜盅，加啲薏仁陈皮健脾去湿啊，咁样果肉咧就软糯清甜啊，汤汁清鲜啊，咁样。咁啊，同埋咧就系小暑嚟咗啦，咁啊亦都好快就会进入三伏天啦。睇翻时间方面咧，就系2026嘅三伏天咧，会7月15号开始入伏噶。之后咧，高温潮湿嘅天气咧，将会进入鼎盛期，大家要留意啦。咁小暑节气咧，其实系人体阳气最旺盛嘅时候，所以咧，我哋养生咧要遵循翻 春夏养阳嘅原则啊。先讲食乜嘢先啦，就唔好食得咁冰嘅嘢啦，系啦。咁啊，同埋咧就系话可以适当啦，用荷叶、茯苓、扁豆、薏米咧就煲汤煲粥。好啱呢个时候食嘅，同埋咧四种食材啊，黄鳝咧，小暑前后黄鳝系最滋补噶啦。民间有个讲法就系小暑黄鳝菜人心啊。呢个时候咧，无论系煮煮啦，亦或攞嚟煲汤咧，嗱黄鳝煲黑豆真系超正，个人推介吓。莲藕啦、海蜇啦呢啲都可以食下嘅，绿豆芽都可以食下嘅咁样啊。咁啊，同埋咧就系小暑之后咧而晚睡早起，但系都唔可以挨夜。咩叫晚睡早起咧？咁样十点到十一点瞓啦，朝早五点半到六点半起身啦，午饭之后咧就最好咧可以恰恰啦半个钟啦，去对自己消除疲劳啦，增强免疫力啦，你自己都会见到嗰个效果嘅。午睡之后慢慢起身，跟住咧就系饮翻杯水，慢慢去调教好自己嘅状态，都系一种帮自己打气嘅方式嚟噶。呢个时候咧都送呢只歌俾你啦，佢名字就叫做打气。你有冇听过呢只歌啦？或者当时有冇睇过呢套剧咧？其实即刻你可能都会谂起。

气。其实我哋大人翻工生活要为自己打气啦，硬正啲啦咁样。咁亦都要为小朋友成长打打气啊！小暑节气嚟咗啦，咁暑假亦都好快嚟啦，7月11号就放暑假啦。暑假其实小朋友好期待噶，即系好似我几个就不停喺度问啦，你想带我去边度玩啊？今个暑假有咩玩啊？咁样啊，我哋一齐去边度啊？咁样其实都会系一个几甜蜜的烦恼嚟嘅。咁如果你话又想小朋友成长啦，有收获啦，又想咧可以日日见到佢啦，咁样咁你可以帮佢安排啦，喺翻顺德本地啊，喺翻大量顺博创意园嘅一个顺博暑期王牌型嘅两个方向，一个系无人机科创，一个系篮球特训嘅，适合咧就比较坐得定啦，同埋唔坐得定嘅小朋友都得啊。十日为之一期，1000多元包午餐包材料，小朋友学到真本事，亦都真正令到佢有话题同自己嘅同伴小伙伴倾。因为点解呢？因为如果你真係日日喺屋企呢，其实你真係好难去搵啲新嘅话题同自己嘅小伙伴倾偈呀。咁我哋亦都唔讲话攀比，但係要讲返就係亦都要去留意返小朋友个社交圈子嘅组成。咁当然啦，你都可以带小朋友去打卡10个博物馆啦，咁样啊，或者去行5条线路啦，咁样。咁但系如果冇时间的话咧，不如咧将佢交俾专业嘅人啦。先讲讲无人机科创暑托营先，就啱8到16岁嘅小朋友嘅，咁可以学乜嘢咧？就系、是、可以亲手去组装橡筋动力飞机，学飞行原理，跟住咧就亲手令佢飞起身，跟手咧仲可以喺电脑上面咧练习咧穿越模拟机嘅一个实验啊，安全咁学识操控噶，咁啊呢个咧就系由航拍编程飞行竞技结营咧一条龙全体验，15人嘅小班，每个小朋友都可以上手实操，10日课程1580元包埋午餐，包埋所有材料咧送佢接佢翻咧，佢已经好开心，因为学到好多嘢嘅。咁如果小朋友中意运动嘅话咧，坐唔定嘅话咧，就可以参加呢个篮球特训营，有战术啦，有竞技方面咧都可以去得到一个提升噶，10日1480元，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找回一一老师的。一一老师的电话是1803890136，记住他的电话是1803890136。上课的地址就在顺博创意园 D 座，咁喺呢个假期，等小朋友有所增值，同佢嘅朋友仔又有个话题，相当之唔错啊！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啦，咁我约定你听日再见啦。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转账10万元。
1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5%到95%，吹偏南风两级。顺德首届爱豆大会土豆市集会在7月24号到26号，7月31号到8月2号在顺德欢乐海岸 Plus 曲水湾水舞台举行，活动集美食、游戏、打卡互动于一体，简简单单的一粒薯仔都有 N 种的打开方式，各位碳水爱好者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6: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FM 901，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啦。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5: 你有没有这个好习惯的？一年一次健康体检。生活当中我们日忙夜忙，但经常忽略的是自己的健康。很多疾病初期毫无征兆的，等到身体出现不舒服，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预防时机。所以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不是一种消费，而是对自己对家人最稳阵的责任和守护。今天和你介绍一款高性价比的全民体检套餐，它就是第一健康纯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是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有46项的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原价2000元的级别，现在专属优惠价仅仅788元，啱上班一族、家庭、中老年等大众群体。套餐的项目实用全面，针对性好强，你听我介绍下就知道了。包含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搭配全套男女分区彩超，针对高发的肠胃问题，套餐配备了碳13呼气试验、毛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同时搭载静态心电图、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等基础实验室筛查，配搭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同埋人体成分检测。已婚嘅女性专属升级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病变，俾到女性专属嘅健康保障。呢、这个套餐仲包含多重嘅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提供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定制健康调理方案，同时赠送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的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要预约体检的朋友，可以加招招得食招仔的微信1802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报名了。亦都可以咧关注翻珠江商报呢个公众号，到行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了解详情。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系最好嘅生活底气。自己嘅身体状态自己把握，对人保密，对自己要诚实。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6: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Dear Steph， 我知道你听不入耳的了，你自己看看吧。红色、绿色，喜欢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要这么盲目？个个叫住你停，你是都要冲过去。小学生都懂，绿灯是行，红灯是停。

0: 换吗？
1: 其实你知噶，换成我好似你咁样慢匆匆咁撞埋去，你一定会闹醒我。
0: 你唔会噶、哦，你永远都睇得清清楚楚，左度右度都唔敢行过去噶啦。

张望住条马路，永远都会觉得对面嘅嘢系最吸引嘅。你冲过去对面去揾你最中意嘅人，而我就停喺红绿灯面前，唔肯定我咪真系中意对面嗰个人。已经第10次转灯啦，我开始发觉自己分唔清楚红色同绿色，不如你睇下我。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6: 沙窗蚊帐蚊塔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7: 爸，吃饭了。
8: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7: 妈，
9: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0: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7: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8: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0: 剩下了什么？
7: 妈，我明天。

0: 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到95%，吹偏南风两级。顺德首届爱豆大会土豆市集会喺7月24号到26号、7月31号到8月2号喺顺德欢乐海岸 Plus 曲水湾水舞台举行。活动集美食、游戏、打卡互动于一体，简简单单嘅一粒薯仔都有 N 种嘅打开方式。各位碳水爱好者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5: 早晨，早晨，嚟到早晨时分11:03，睇睇最新嘅交通情况。现时缓慢嘅路段包括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行车缓慢。咁另外，龙洲路嘅江尊桥往伦教方向同样布慢，请你留意。五丫口海花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都布慢啊。咁转睇下高速方面嘅南二环李嘉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另外西二环嘅单造路段往乐平方向，广佛高速嘅这边路段往南庄方向，横山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布慢。咁提提各位，咁预计未来2个钟头内啦，顺德区强雷雨持续，局地伴有强雷电同8到9级阵风。顺德雷雨大风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请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同短时强降水。另外先睇下咧，就落松嘅华阳路三百路口至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以及三百路华阳路口往港口路方向，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货车辆请遵照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指引通行。工期到8月，请大家留意。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哎，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9: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3: 既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既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7: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11:30啊，今日喺讲交通之前咧，睇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嘅未来两个钟头，顺德区强雷雨持续，各地伴有强雷电同8到9级阵风。顺德部雷风、雷雨、大风同埋呢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继续生效嘅。请注意防御各地大风同雷电同短时降水，请大家留意。咁转下高速方面嘅，现时喺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西二环嘅单座路段往乐平方向，广佛高速嘅谢边路段往南庄方向，横山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布慢，请你留意。咁另外喺105角道三皇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现时布慢。咁提提各位，南二环高速嘅立流服务区全封闭施工，其他服务区暂停加油、充电等所有服务，请提前绕行。最休息加油车辆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就近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预计到9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加国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FM 九零点一，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FM 九零一，真系得。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11:45。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6: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5: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6: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7: 哎呀，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嗰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主播营，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主持，小朋友实中意咯。
7: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专车去广州中医药博物馆参观，登药王山体验神农采百草，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7: 小主播营有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优秀稿件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喺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齐学啦！
7: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医生个医，声音嘅声，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净系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0: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1: 嗱，我上次讲咗伍炳鉴喺做生意嘅过程当中发生嘅几件事啊。咁呢啲有住浓浓人情味嘅日文啊，亦都可以显示出伍炳鉴就并唔系一个孤寒财主，做生意嘅时候就好识得帮人着想。正所谓过得自己，亦都过得人哋。因此呢，嗰啲中外商人啊，对佢啊赞誉有加。咁虽然怡和行嗰啲收费啊比其他行要高啊，只但嗰啲番鬼佬仍然好中意同佢做生意。到咗19世紀中期，伍炳鉴就唔单止喺国内有大量惊人嘅房产、地产、茶山、店铺以及千万家财，而且仲喺美国就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同保险业务。同时呢，佢仲系英国东印度公司嘅最大嘅债权人。有人估计过，伍炳鉴喺佢巅峰嘅时候拥有嘅资产呢，总共超过2600万银元。嗱，呢笔咁样嘅数字啊，就相当于朝廷年收入嘅一半，所以就创造咗一个惊世骇俗嘅金钱神话，为天下所艳羡。嗱，净系睇佢住嘅嗰间别墅庭院啊，都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伍家花园咧喺海童子以西一带，又叫做南海伍氏别墅。喺院里头就种咗好多松树嘅，所以呢个园咧就叫做万松园。花园嘅南边咧系山岗，所以又叫做万松岗，又叫做万松山、万松岭。嗱，咁呢笪地方而家仲有冇喺树嘅呢？有，咁即系边度啊？就系而家个乌龙岗啊！伍家花园系喺嘉庆8年嘅时候起嘅，整个花园总共有13万个平方，东边就挨住海童子，南边呢就去到庄巷，而西面呢就打到过嚟龙溪呢一侧角，就而家嘅龙溪嘅首约、二约嗰度啊。咁喺花园里头仲有一个湖嘅噃，呢个湖嘅面积好大，有成1000多平方。呢个湖啊，西通龙溪，北至扫珠涌。咁每年喺端午节嘅时候，有好多龙船啊，直接入到嚟呢个湖树爬嘅噃，仲兼且搞埋龙舟竞渡，即系以前所讲嘅斗景。咁伍家嘅祠堂喺一边算呢，就起喺呢个湖嘅北边嗰度。哇！这个花园真系认真够大啊，同《红楼梦》当中嘅大观园真系有得挥嘅。呢嗱，喺花园中央大厅可以摆几十位，可以容纳1000名嘅和尚喺处诵经礼佛。以前听去过嗰啲人讲过话，喺伍家花园里头有一个高台，行上去啊，广州全城嘅景色以及外江外河嗰啲水面。

边啲船啊都睇得清清楚楚嘅。五家花园而家又变成点呢？可能大家听好失望。五家花园啊，只系剩低一条五家祠道，同埋一小段嘅红沙长街就供人凭吊。唉，总之就唏嘘到唔唏嘘喺啦。嗱，讲翻嗰阵时啦吓，垄断企业咧，往往都系腐败嘅根源嚟嘅。垄断嘅程度越高，腐败就越犀利。咁点先至可以垄断呢？权力喺边度嚟噶？官府赐噶啦，边度嚟噶？官府俾个咁嘅权俾你，无他嘅，都系想得到回报啫。嗱，咁样嚟咧，就导致官商勾结，吓呢样嘢就唔需要问嘅。喺嘉靖六年，亦就系1801年至到道光23年，亦就系1843年之间，吴炳鉴向官府行贿、捐书、报效嘅钱多达1600万两，使咁多钱有咩好处啊？嗱，换翻一道金光闪闪嘅官衔、封印同埋官职啦。嗱，咁按照清朝嘅规定啊，商人最高就只能够受3品嘅职衔，只但吴炳鉴唔同噃，因为佢有钱，所以帮自己捐一个从2品嘅顶戴，即相当于报政司。嗱，咁样睇落啊，上至吴炳鉴嘅曾祖父，即系佢太公，一路打到落佢嘅仔吴宗耀呢，总共5代人都系1品嘅荣禄大夫，成咗广东首屈一指嘅红顶商人。就连皇帝都知道广州有一个叫做吴炳鉴嘅有钱佬，嗰啲钱啊多到不得可了嘅。13行就因为有官府嘅关照先可以攞到外贸嘅垄断啫，所以官商之间多多少少都有金钱关系。一知但系嗰阵时好衰唔衰？两广总督阮元咧，佢哋为官好清廉，佢对嗰啲商人嘅监督啊，亦都格外之严格。嗱，当时啊，广州嗰啲行商就实行联名拒保制度嘅噃。只要一家嘅行商执咗，佢所欠嘅债咧就由联保嘅其他行商去还嘅，因此就经常一家破产，就连累几家都执笠。所以喺坊间咧就流传住一个咁嘅故事。呢个故事讲话，阮元做两广总督嘅时候啊，因为有行商执咗笠，咪连累咗怡和行。吴炳鉴咪走去揾佢啦。阮元就问吴炳鉴欠饷嗰啲情况，佢话唔系我有意欠饷，实在系市道太过疲软，官府催银又催得急，我真系顶唔顺。如果咁继续落去，咪盏搞到大家都冇啖好食嘅啫。呢个所谓大家呢，就系指官商呢两家啦。吴炳鉴呢番咁嘅说话呢，听落去就似乎软啤啤，但实质上就喺处恐吓官府。嗱，你再逼我嘅话呢，就斩大家一齐死嘅啫。咁点知道阮元呢将三爪一揈，既然係咁嘅，我就免你屋企几年嘅年饷，你自己好自为之啦。不过呢个故事嘅真实性呢係有啲值得怀疑嘅。点解咁样讲？先阮元做两广总督嘅时候呢，正係五家生意最鼎盛嘅时候，咁吴炳鉴咪点会走上门去哀官府免饷呢？第二，两广总督阮元啊，亦都唔系一个唔负责任嘅官员，冇可能就你吴炳鉴一句说话就可以免到你几年嘅饷噶。事实上，阮元啊铁面无私，对吴炳鉴啊应该系一视同仁嘅。嗱，喺道光元年，亦就系1821年嘅时候，因为吴炳鉴咧对外船夹带鸦片嘅呢件事咧就知情不报，阮元就奏准朝廷搣咗吴炳鉴嘅以罪顶戴落嚟，咁啊以示情解。嗱，因此认定咧，阮元喺当时应该系一个好有原则嘅官嚟嘅。喺早期嘅行商里头啊，除了吴炳鉴之外呢，仲有一个好有名气人，佢个名叫做颜时英。
颜时英。

弟仔颜时英嘅经营有方，所以太和行就已经雄居十三行嘅弟。于是颜时英就使咗好多钱，将佢个老豆留低落嚟嘅大屋大肆修葺一番，改建成一间好豪华嘅庭院。咁呢间庭院就叫做雷园啊，三个石嗰个雷啊。咁根据入过去嗰啲人描述讲，话入门口嘅前厅系四珍堂。堂的东边呢是辉山祖堂，跟住就沿着一条路仔向北面行了几十步呢就是姚集楼。而这一座姚集楼呢同北边的静观楼遥遥相对。在花园的北边呢仲有一个堂的，堂里面种满晒荷花。而在个荷塘里头啊仲有一只假船在树。这只假船呢造成好像画舫咁的形状的。虽然佢系假船咗噃，但系里头可以住人噶噃。实质上就喺个荷塘里边就整间屋，咁平时啊啲人就可以喺呢一只船里边饮茶倾偈、吟诗作对。特别喺天热嘅时候啊，周围都系荷叶同荷花，哇，系嗰种嘅享受法啊，都唔知点样讲至好。另外啊，喺塘边嘅树啊，仲起咗一间养鱼亭噶噃。咁呢间亭亦都真係起得好骨子嘅。可以讲曲览水榭，丽雅幽水，对住一池嘅荷花啊，的确係文人雅士吟诗作对嘅好地方。跟住沿住呢个荷塘向西边行，行冇几远就係林儿书屋。儿就係三点水一个根嗰个儿。林儿书屋呢是主人家的一个藏书阁，咁炎夏时节，卷帘推窗，满目清凉，唉，亦都系品茶读书嘅好时光。嗱，藏书阁前边咧系一座海棠居，咁啊，每当海棠花开嘅时候，主人就请啲朋友喺呢处聚会，亦都系吟诗作画、观摩雅集。海棠居南边有一间叫做刘春亭嘅，向住东边呢仲有静观堂，呢笪呢系全院最高嘅建筑，登高俯瞰花园里头嘅亭台楼阁十八景嘅尽收眼底。正因为咁，所以当时啲人将雷园就叫做甲于全城。咁又系喎，花园里头都有十八景嘅，咁你话算唔算架势堂啦。讲开就讲，根据史书记载，颜时英当时是很好客的。咁啊，雷园里头几乎日日都鸣钟列鼎，就好似搞啲流水宴席一样。省城嘅达官显宦、富商巨贾啊，川流不息。总之日日都咁多人嚟嘅。咁嗰啲人仲话，如果你去嗰处参加宴席啊，一入到大门口啫，就由八人骑着骏马帮你开路，由桃花小筑就一路直达大堂，谂庭院嘅规模之大就可想而知。去到大堂之后，主人就会鞠躬款接宾客，大力就握手垂青。咁喺食饭嘅时候呢，仲有啲戏班就喺处唱大戏噶噃。咁喺唱大戏之余啊，仲会请啲江湖艺人过嚟玩下魔术。唉，总而言之呢，堂中流离璎珞，锦缎纱裙，一派曲魄之声就洋洋盈耳。不过呢，颜时英最后嘅收场真係好凄凉。咁点解呢？又係咁嘅。当时外商就将啲货都运到嚟广州，因为唔能够久留啊，所以就经常将啲货呢就赊俾十三行嘅行商，就加算利息，乜第二年先返嚟收钱。而啲行商就将啲货买出去之后，佢又唔会摘咗一大笔嘅现金，而係将啲货款就拎去其他地方投资。之但如果万一周转唔过嚟，乜等到啲番鬼佬到时攞钱嘅时候就俾唔出，咁就麻烦啦，肯定就会惹官司。我先前讲过啦，颜时英嘅生活就挥霍无度，乜争落啲番鬼佬一百几十万两银。受尾呢啲番鬼呢就告佢

0: 咪话佢诈骗，死啦乜一嘢上官非咧，咁就闹教啦。朝廷咧见翻鬼佬告佢，于是就革咗佢嘅职衔，将佢充军到伊犁。嗱就咁样啊，太和行嘅房产就被没收拍卖，咁你话系咪万景凄凉啊啦？嗱，另外啊，同文行嘅潘振成呢，系十三行嘅行商领袖之一。咁佢啲英国佬嘅生丝贸易咧，冚唪唥俾佢垄断晒。乾隆二十五年，亦就话1760年嘅时候，潘振成就联合九家嘅行商向朝廷申请，就打算设立外洋行噃。乜搞呢个外洋行做乜嘅呢？就专门经营中西贸易嘅。谂当个伦敦汇票咧啱啱出嚟喺广州嘅时候，关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啲商人，见到咁嘅一张纸质，喂，乜咁儿戏嘅？得唔得噶？满肚怀疑就唔敢用噃。但系潘振成呢，就认真了解过佢个运作原理之后，所以就大胆使用汇票呢样嘢，成为第一个接受以欧洲汇票支付生丝合同款项嘅中国商人。乾隆五十三年，亦就系1788年嘅时候，潘振成就死咗。咁佢嘅仔潘有道咧就接管同文行，咁啊成为咗总商。同卢官衡、伍炳鉴、叶尚林就号称广州四大富豪。点知道喺嘉庆十二年，亦就系180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嘅商船海王星号嘅水手喺广州就同人冲突，乜将广州人打死咗噃？嘿，咁就一身蚁啦。咁到底收尾又点呢？我听日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

0: 系咪录得噶啦？
1: 嗯，十个有七个都系祝我哋友谊万岁，咁行噶？
0: 系咯，咁行嘅。不过要做到友谊万岁咧，就真系难啲，定系生活快乐难啲咧？啊，又定系百尺竿头？
1: 定系百尺竿头？学业进步，万事如意，明天会更好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成条街巷嘅精气神。
1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净，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吃喝玩乐，家世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5: 有几多顺德的球迷朋友有留意每日晚上央妈播出的世界杯专属节目豪门盛宴呢？之前有款智能眼镜成功在节目里面预测法国队3-0击败瑞典的一幕，你又有没有成功补足呢？我在1.5年前呢就成为智能眼镜的第一批体验者，但作为球迷的我呢亦都一直不知道我眼前这个日日相伴的拍档竟然有此技能呢。坦白讲，我当时虽然看了直播，而且还一直喜欢法国队，但并没有当此一回事。在此呢，我并无意为这个节目做推广，不过我们很幸运，驾驶901和央妈这个世界杯重头节目有同一个重量级的赞助商家，就是吉利汽车了。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吉利汽车将在这个到处充满足球话题的夏天陪伴各位，就经常出现的。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呢？还有更惊喜的，就是吉利中国星新增了世界杯的专属抵扣券活动，1000抵2000和1000抵1800。只要登录抖音搜索吉利中国星直营空间，就可以找到优惠获取方式了。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怎么办啊？很简单，利用桂榕边牌坊旁的吉利汽车专营店找工作人员咨询就可以了。记得告诉工作人员是通过驾驶901过来领专属福利的。如果你觉得买台车这么大件事，1-2000的优惠不足以打动你，不紧要，吉利汽车榕桂专营店还有综合补贴35,000元加国保15,000元的优惠等你来兑现，而且优惠是可以叠加享受，你50,000元的着数又岂能错过啊？各位吉利的准车主，即刻搜索吉利汽车佛山榕桂专营店，咪错过啦！
1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28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80%-9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受到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并将会在10号下午出现洪峰水位，其中金竹4.4米，小埗3.7米左右，都在警戒水位以下。在这里提醒市民，请勿在江河水域野泳、垂钓和逗留等活动，船舶暂停水上作业。青年领航、益路同行、新贵社区运动公益嘉年华将会在7月11号在桂畔里举办。活动将会打造一场集运动、公益、文化于一体的大型社区嘉年华，展示并深化团团活力圈的项目成果。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7级或者阵风8-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0: 总有不同。信不公谈世界。
1: 佢常派嘅山东嘅于女士向山西省临汾市乡令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保健品公司虚假宣传。佢喺电话沟通核对邮箱嘅时候，市场监管部门嘅工作人员就讲咗一句：邮箱都搞唔清楚，仲举报个屁呀！于女士当即表达咗不满，对方即刻吸线。个时候，呢一个市场监管局回应话，已对涉事工作人员批评教育，调离岗位。个表面上边嚟睇，态度系有冷，处理亦系有冷。之但系仔细咁样去睇你单嘅嘢，你一套处理仍然存在重视态度、轻视问题嘅倾向。及时追责固然必要。但是假若是仅仅停留在个体处理，厌深究服务意识缺位，履行职责的时候作风飘浮等的深层处病因，类似的问题真是仍然可能会反复发生的。涉事工作人员一句举报个屁，绝对不是一时的情绪失控，而是服务意识缺失、职业素养欠缺、责权认知模糊的体现。当公职人员将群众当成是麻烦的制造者，而不是服务的对象，将职责当成是权利，而不是义务的时候，暴露的不只是个人修养问题，更加是对群众的轻视和对职责的敷衍。作为公职人员面对群众的诉求，即使举报错

0: 料唔完备，邮箱提供唔准确，亦应该耐心去沟通，指导佢去点样做，而唔系居高临下咁样去讽刺。举报佢屁你一句话，伤害嘅唔仅仅系举报人嘅尊严，更加损害咗政府部门嘅公信力。保健品虚假宣传嘅危害嘅大，你间开到好多嘅响生馆，向啲老人家推销保健品，老人家被诱导购买高价嘅保健品，耽误咗正规嘅治疗，花光晒一生嘅积蓄，咁样嘅案例就好多。呢个应该系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打击嘅方向之一，即使群众唔举报啊，你亦要喺日常工作里边巡查进行打击噶嘛，更何况群众已经为你提供咗线索呢？之但系你一个县嘅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却对举报人出现不信，对举报事项处置拖拖拉拉，呢个就有逐职唔尽责嘅嫌疑。工作人员因为态度问题被调离咗岗位，之但系举报嘅另一个事项本身有冇继续去跟进呢？被举报嘅企业到底有冇存在违规嘅行为呢？嚟啲问题唔能够因为工作人员调离咗岗位就跟住一切调岗消失，一句举报个屁，照出咗背后嘅管理生态同埋服务理念。岗位调整、书面检讨只系问责嘅手段，而唔系整改嘅终点。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群众利益无少数，公职人员嘅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关乎职能部门嘅形象。各地就应该以利一处事件为鉴，常态化推进作风整治，强化宗旨服务，规范服务言行同埋办事流程。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算数，轻巧算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好多人都话机长系当之无愧嘅八边形战士，的确喺机长职业准则当中，一个优秀嘅民航机长系需要拥有八项核心素养，包括良好嘅品德、高度嘅责任心、极致嘅安全意识、严谨嘅章法观念、熟练嘅专业技能、精细嘅工作作风、严格嘅纪律意识以及强健嘅体魄。其实唔单止飞行啊，如果小朋友成长，亦都可以按照呢一个方向去布局，眼界、胆识、自律、学识、抗压能力，缺一不可。这个暑假，与其等你的小朋友在家沉迷电子产品虚度假期，不如给小朋友一个沉浸式的成长历练。美华航空7日6晚中国小机长航空科技夏令营正式开营，专为6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等小朋友零距离接触航空梦想，解锁不一样的精彩暑假。今次的夏令营性价比超高，原价接近6000的全套航空研学课程，暑假顺德融媒专属特惠，仅需5280元一个人，用亲民的价格给小朋友一场专业、硬核、有意义的航空研学之旅，全程理论结合实操，告别枯燥的说教，等书本知识行出书本，真正飞起身。营地亮点满满，体验感拉满，小朋友将会实地探秘世界级白云机场，解锁大型航空枢纽的运行秘密，近距离观看飞机起降，了解民航运行体系，更加有专业模拟机沉浸式飞行训练，解锁波音空客的客机实操体验，亲身感受机长驾驶乐趣。全程7日6晚的科学行程，安排劳逸结合。开营的第一日，小朋友专属换装变身最靓正机长，同专业的机长面对面交流，领取专属研学任务，探秘星空宇宙，体验火星救援科普项目，快速融入航空氛围。在研学过程当中，还会系统学习航空理论知识、地标飞行常识、民航安全法规，扎实掌握飞行基础技能，还可以动手制作1020战斗机的航模，锻炼动手能力和专注力，体验航空 3D 打印、无人机操控，行入气象天文科普馆、花都气象观测站，解锁天气预报、航空气象等硬核知识，全方位拓宽眼界。同时开设航空生存急救专业乘务礼仪体验，等小朋友学习应急自救技能，培养优雅气质和责任担当。一次航空研学不单只是体验飞行，更加是对小朋友胆识、自律、格局、视野的全方位锻炼，助力小朋友养成机长般严谨、负责、自律的优秀品质。本期夏令营有两个档期，第一期7月12到7月18号，第二期8月17到8月22号，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想要为你小朋友抢占暑假成长名额的家长，可以直接添加照照得食小助理微信18028180609，备注小机长就可以对接报名了。咨询详情亦都可以关注翻珠江商报的官方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一键了解完整课程内容和报名细则。

0: 个夏天，等小朋友逐梦蓝天，解锁成长新可能。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点正。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各位顺德的老友记，暑期来临，咁热的天时，是不是心思思一家大细揸车出去兜返转呢？今日同大家傾下，我哋从顺德出发去自驾游，点样先可以玩得开心又稳阵。首先出发前将台车送去做个身体检查是头等大事，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检查油路都是必须要的。以燃油车为例，就是机油、波箱油、刹车油、转向油和汽油，还有水路，就是水箱水、雨刮水和电池水。尤其夏天轮胎气压就不要打得太涨，摸摸胎纹够不够深，超过了标记位未，冷气系统一定要确保够冻，如果不是整程车就会变成桑拿房，乜心情都冇晒啦。心理上呢，预咗暑期到处人多车多，塞车可能随时会出现，千祈咪激动。记住出门旅行是求开心的，播住歌同屋企人有讲有笑，呢啲先至系自驾嘅味道。跟住到物资准备，证件、银包、手机、充电线，呢啲唔使我讲啦。但有几样嘢一定要记得带嘅，就系、是、车载充气泵、过江笼、拖车绳、夏日毒辣，人同车都要防晒噶。你可以带埋遮阳伞，最紧要咧就系水啦。车尾多放两箱矿泉水，饮又得，洗又得。带细路嘅，你要准备零食、晕车贴、胶袋、医药包。贪靓嘅，记得要带防晒袖套同埋太阳眼镜。如果有带细路或者啱啱识得开车嘅，精神同埋物资嘅支援一定要到位，咪紧张起身，束手无策啦。最后讲路程嘅规划，而家顺德周边高速四通八达，但千祈咪过分信赖导航噃，特别去嗰啲山卡拉嘅地方。见到油站半满的情况都要加满先啦。想真啲，从顺德出发，无论你是去清远漂流定去阳江睇海，最紧要呢就带住顺德人的从容，驾车稳阵，物资齐备，心中有个底，咁就可以好好享受呢个假期啦。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係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㗎。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

0: 佢哋噶。
1: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0: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加国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三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周中时间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好快就要放暑假啦，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2: 系啦，有啲大朋友咧可能已经放咗暑假添啦，咁所以咧去到暑假嘅时候咧，家长都会好头赤嘅就系、是，哎呀，究竟我啊应该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咧？咁当然咧，有啲有心嘅父母咧就会即系趁住咧个嘅暑假开端错峰嘅时候咧，啊，即系啲酒店啊或者机票啊未算太贵嘅时候咧，就嗱嗱声先出发啦。咁当然啦，就有啲朋友就冇办法啦，因为咧嗰个放假嘅时间咧就唔系自己定噶嘛，
1: 系咪
2: 啊？咁你除咗话去到即系初三升高一啊，或者系高中升大学啊咁样，咁就话可以提早少少咁样去放假啫。咁对于其他嘅朋友仔咧，咁呢个暑假究竟点样过咧？其实真系几头赤嘅。咁今日节目一开始咧，亦都有笋嘢咧，先推荐俾大家先啦吓。
1: 系啊，好吓，唔好意思啊，请讲，继续讲。
2: 唔系，即系呢啲笋嘢咧，即系大家一齐分享嘅。
1: 系啦，即系好老实咁讲句啦，唔少嘅家长咧都会帮小朋友喺暑期啦，会报翻一啲嘅兴趣班啊、研学班啊，但系总结落嚟咧，又发觉好似都系千篇一律咁样，就走个形式咁样啊，系咧就觉得。是就是确实小朋友呢是投递了过去的。他亦都是安安全全送返返嚟。咁但係实质上呢又觉得好似差咁少少嘅少少嘅。差咁少少嘅灵魂啊。
2: 係啦、啊、即係小朋友返到屋企呢就冇辦法呢同屋企人可以分享到呢佢嘅一个经历啊咁样嘅。咁、所以呢就即係亦都有一个嘅叫做系体验活动啦，系推介俾大家嘅。咁如果真係呢个暑假呢唔想自己嘅仔女呢嗰、那个暑期实践啊走马观花咁样呢，即係不妨考虑一下呢岐黄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呢个嘅体验活动嘅。嗱呢个体验活动呢唔单止话简单啦行下一啲嘅展馆啦或者玩下咁样嘅。咁其实亦都有唔少嘅一啲独家嘅亮点啦，可以系一站式嘅体验㗎。嗱包括呢就係会探访啦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去行入呢座啦中药嘅水晶宫啊，咁化身一日嘅小郎中啊，咁做过呢医生仔咁样嘅。可以沉浸式呢去触摸呢个千年嘅中医药文脉。去登上呢个药王山啦，去体验咧神农采百草啊，咁参与咧就系呢个南药寻宝嘅挑战啊，可以沉浸式咁样咧去进行一个嘅实景探索噶。
1: 我唔知呢一个嘅活动咧限唔限嗰个年龄嘅，唔一定
2: 你都想参与啊，
1: 即系唔一定系要小记者小朋友嘅，即系大朋友得唔得咧？大记者得唔得咧？因为嗰个中医药博物馆咧，其实我系一直都好想去试一试噶啦，即系睇一睇嘅，
2: 即系做翻一日郎中咁样嘅。
1: 事实上咧，我睇唔少嘅一啲推文啊，都好吸引，我想过去出下。

0: 片順便去學下嘢，好老實咁講句啦。咁當然你話影相啊，去沉浸式咁樣體驗咧，係非常之得意啦。咁另外咧，學到嘢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喎。咁所以咧，除咗話走呢一個廣東中醫藥博物館之外啦，亦都係會走進廣州中醫藥大學順德醫院，對話中醫專家，認識一下陳皮啦、廣藿香啦等等一啲嶺南嘅道地藥材。你唔好話哦，嗰、那個係藥材嚟嘅，但我唔知佢係咩藥材喎、
1: 啊
0: 啊，即係有少少五谷不分，咁就唔係幾巧啦嘛。咁亦都係可以近距離咁樣睇下智能中藥調配機器人，睇下呢啲科技啦，喺科技加持之下嘅中醫藥產業嘅整個嘅發展，咁、又可以學到嘢啦，又可以有實踐啦，咁其實係體驗感非常之豐富嘅。
1: 係啦，咁叫得中醫藥小記者體驗活動啦，咁點會淨係得中醫藥嘅體驗咁簡單啦？咁仲會有小記者嘅一個實訓噶。咁資深嘅記者咧，亦都會係手把手咁樣啦，教你嘅小朋友啦，去用手機去攝影啦。咁同埋咧，進行一個新聞寫作。優秀嘅稿件咧，仲有機會咧係登上一個嘅珠江商報啦。咁同時亦都會入到去咧專業嘅演播廳啦，體驗一下咧就係呢個播報新聞啦，咁體驗一下做呢個小主播嘅。咁呢啲播報視頻咧，亦都有機會咧係上線呢個順德融媒嘅官方帳號嘅。
0: 老老实实啦，嗱，我哋去地方某一个地方去旅行嘅时候咧，都会买翻少少嘅手信嘅，又或者系买啲冰箱贴咁样留念一下嘛。今次嘅呢一个体验营活动咧，都会有 DIY 养生香囊以及系中医药徽章，可以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手作。感受一下传统嘅药膳魅力，亦即系话你除咗可以饮一啲中医食疗嘅奶茶之外咧，你亦都可以自己整翻个香囊咁样，以示纪念。哇，系、我参加咗呢次活动咧，呢个系我嘅手信嚟噶。
1: 系啊，冇错啦。咁好多家长咧会担心就系话，喂，嗰个接送啊，咁同埋咧就即系小朋友食饭嗰度点算啊，咁样唔需要担心啊吓。咁全程咧都会有大巴嘅接送嘅，咁同埋咧会包每日嘅一餐午餐啦，咁亦都会统一购买呢个意外险嘅，会有专业嘅导师咧系一齐出发嘅吓。咁面向咧顺德7-15岁嘅中小学生，唔好意思啊。你就已经超咗零啦，我知道你超咗2岁到啦，系咁啊，但系都冇办法啦，7-15岁嘅啫，咁每日咧会喺顺德融媒咧集中出发噶，嗱，名额有限啊，报名咧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或者系微信同号啦，系添加呢个微信噶，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系关注咧顺德医生公众号噶，咁医生咧系医生个医啦，声音个声啦，咁后台留言报名就可以噶啦，咁我哋亦都可以等我哋嘅小朋友咧一齐去寻访呢个岭南药香，去传承岐黄文化噶。
2: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0: 嗱，我哋探完营之后啦，接住落嚟亦都系会希望大家可以医下肚咁样嘅，即系毕竟咧，即系整个嘅探营活动结束之后咧，都想食翻餐饱嘅，舒舒服服嘅。
1: 咁
0: 而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咧，即系对于话小朋友食肉嚟讲咧，唔少家长都话。呢、这个时节咧食咩肉就啱噶啦，即系冬天嘅时候咧食羊肉就啱噶啦。如果咧呢排小朋友燥火咧，就少食一啲牛肉啊啲咁样之类。但系咧好少话连猪肉都食唔到嘅。猪肉系好百搭嘅，即
1: 系
0: 咩时候都可以食到，除咗消化不良，建议你唔好食肉
1: 嘅
0: 啫。
1: 系啊，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去到夏天嘅时候咧，可能有啲朋友仔都会话，诶热辣辣啦，就即系冇乜胃口食饭啊咁样，即系都有可能会去食下食下粥啦咁。咁其中咧有一样。即系我相信咧，就基本上嚟顺德嘅朋友啦，或者系我哋自己顺德人啦，咁样都会有食过嘅，就系猪杂粥啦。咁啊，猪杂粥入边咧就多多少少都会一定要整翻2两猪肠落去咁样嘅。
0: 系啊，
1: 今日会讲讲猪肠呢个嘅猪嘅身体部位，咁亦都即系建议大家啦，就系、是。小食啊，嗱，即系讲咗个结果先啦。好多朋友可能就话，喂，听你哋节目咧，咁得两样嘢唔食得嘅啫，呢样唔食得，嗰样唔食得咁样。咁其实唔系嘅，我哋唔系叫大家完全唔好食啊，而系俾大家知道咧，即系猪肠系食咗之后咧，点样影响我哋嘅身体啦。咁我哋嘅身体会有啲点样嘅变化啦。我哋应该点样尊重翻我哋自己嘅身体啦？大家一定要着量咁样去食啊，吓，一定要有个清楚嘅认识咧，先至可以做出一个正确嘅判断噶嘛。
0: 冇错啦，咁其实猪肠咧都有分好多节嘅，又话粉肠啊，又话呢样肠嗰样肠，肠头啊咁样。咁但系咧，有唔少嘅朋友都中意食肥肠啊，
1: 系
0: 红烧肥肠啦、老大肠啦、爆。 爆炒肥肠啦，呢啲比较重口。

0: 口味嘅英菜啊，
1: 或者啫啫肠头啦，哇，真系好正。
0: 虽然我就好麻麻佢阵味，亦都系未食过，但系有唔少嘅朋友就会觉得佢好送饭啦，即系饭都食到两碗嘅。
1: 系酸菜大肠又系好送饭嘅。
0: 吓，我斋食酸菜嘅啫，我都觉得佢阵味有啲近下。不过咧，即系猪肠呢一味餸嘅背后，即系肥肠啦，特指系隐藏住唔少嘅健康隐患嘅。咁今日咧，我哋亦都会讲讲点解呢一度咁令人上瘾嘅肥肠就唔建议你经常食咧。
1: 只系唔建议大家经常食咋吓，唔系唔俾大家食啊。
0: 系啊，耐唔耐一餐 OK 嘅。
1: 嗱，首先咧要讲个结果俾大家听先吓，即系虽然咧啱先提到嘅呢一啲嘅大肠嘅做法啦，系真系听起身已经流晒口水嘅，但系即系要同大家讲嘅就系、是。佢嘅營養咧，其實好一般嘅啫。
0: 咁樣嘅咩？
1: 通常肥腸咧係指即係豬嘅大腸嗰個部位啦，係豬嘅一個消化系統嘅末端啦。咁同豬潤啊或者豬心啊呢啲去對比咧，咁佢嘅嗰個蛋白質啊、血紅鐵素啊、維生素 A 呢啲營養素咧。其实都真系唔算高嘅吓，咁甚至可以更加直白咁样讲咧，佢嘅营养就真系冇乜嘅啫。啊，咁但系咧，佢又有几个佢自己嘅特点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高脂肪同埋高胆固醇嘅。
0: 系啦，
1: 猪大肠嘅一个脂肪含量咧系高达每100克咧 18.7 克，咁啊将近两成嘅一个部位咧系脂肪嚟嘅，所以先叫肥肠嘅。猪大肠呢个脂肪含量呢喺猪嘅内脏入边呢系排名 No.1 嘅。可能大家会认为呢猪脑同埋猪腰嘅一个脂肪含量会高啲啦。但系佢亦都只不过系猪大肠嘅一个脂肪含量二分之一左右，一半左右嘅啫。啊，仲系猪大肠呢、這个脂肪含量高啊。
0: 即系估你唔到啊，猪大哥吓、啊、收收埋埋，原来你条大肠都咁高脂啊。
1: 系啊。
0: 咁、啊、另外呢猪大肠嘅胆固醇含量都系非常之高，咁虽然冇猪脑咁高啦，咁但系啱啱都讲啦，佢系确实系喺内脏入面系排名 No.1 嘅，咁啊而且咧佢嘅嗰个脂肪咧就系以饱和脂肪为主嘅，再加上胆固醇含量唔低，长期食入唔注意限量嘅话咧，会大幅增加高血脂啦、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咁讲得佢系高脂肪、高胆固醇啦，少不了咧都有另外一高嘅，就系高嘌呤。讲起话嘌呤嘅话咧，一啲高尿酸啊、痛风嘅朋友可能都已经觉得赤赤痛啦，哎呀呢度痛嗰度痛。咁而且咧，即系猪内脏嘅嗰个高嘌呤，算是高嘌呤食物的一个代表啦。咁猪大肠的嘌呤含量呢就是每100克296毫克。即是它是即是稳稳阵阵的，属于是高嘌呤食物的啦。咁而同那些猪润啊、猪肺啊、猪心啊、猪肝、猪肾来比呢，佢呢个猪大肠系喺内脏当中名列前茅，指嘅系高嘌呤啊。
1: 咁我哋睇翻咧，就头先本应都讲到就系话，即系妥妥嘅一个高标准，高嘌呤啊，高嘌呤嘅一个食物啦。咁究竟个标准系点样咧？咁就系每100克嘅呢个肉类啦，如果佢嘅嘌呤系大过150毫克咧，就算系高嘌呤嘅。咁头先亦都提到啦，佢系去到296毫克咯。是接近咧两倍嘅高嘌呤嘅标准，咁啊睇翻咧呢几样嘅猪内脏咧，即系其中猪心嘅嗰、那个嘌呤含量咧相对低啲嘅，但系都超过咗170毫克嘅，即系都高过呢个高嘌呤嘅一个含量标准嘅，所以咧呢、這个高尿酸啦或者痛风嘅朋友咧，其实对于呢、這个猪嘅内脏咧。基本上是每一样都掂唔到㗎啦，因为呢都系属于一个高嘌呤嘅一个标准嘅。咁好多人会觉得呢就系即系海鲜系一个嘌呤嘅大户啦。咁但系猪大肠嘅嘌呤含量呢系要比海鲜要高好多添啊。咁所以呢就即系建议大家啦，千祈唔好话一边饮啤酒一边食海鲜再加埋一个猪大肠呢，咁嗰个嘌呤含量呢就系即系超标之后又再超标㗎啦。咁一定要留意返呢样嘢
0: 吓。咁确实都系 OK 痛下㗎吓。咁再嚟呢，如果你话要同猪大肠啊嗰啲即系同酒精飲料嚟對比一下啦，咁而啤酒嘅嘌呤含量咧就係每100克5-10毫克，葡萄酒嘅嘌呤咧就大概係100克5毫克啦，白酒先至係每100克2毫克， 咁连猪大肠嘅嘌呤含量嘅零头都唔到。咁当然我哋唔系话提倡大家咧就选择食海鲜小龙虾再搭配啤酒咁样，只系想提醒大家就系你好中意食嘅嗰啲红烧肥肠啊、老猪大肠啊呢啲咧，嗰、那个嘌呤含量好可能会俾你忽视嘅、
1: 嗯。
0: 如果你呢个时候再搭配埋海鲜，又食海鲜又饮酒又食猪大肠，咁可能嗰个痛风咧都揾得你几快下噶。

0: 嗱，咁除咗呢两样呢就即係唔好嘅缺点之外，咁仲有另外一个呢就係会有一啲嘅致病菌啦同埋寄生虫喺度㗎。啊，大家都知道呢即係大肠係要嚟处理一个食物残渣嘅部位㗎嘛。再加上呢佢入边有黏膜啦，有肌肉层啦，咁同埋呢就係浆膜啦，三层去组成嘅。咁入边有好多嘅皱褶同埋网状嘅脂肪㗎嘛。好容易会藏啲乜嘢呢，包括猪嘅粪便啦，污垢啦，致病菌啦，寄生虫卵啦等等嘅。咁一旦清洗得唔到位呢都会有一定嘅风险係会被感染到嘅。咁而至于话即係点样先为之清洗得干净呢，咁样咁好老实讲句啊，你如果出去食嘅话你係冇办法知道佢清洗得干唔干净㗎嘛。
1: 係啊。
0: 咁所以呢就真係好老实讲句，如果真係为食啦，真係想食啦，最好自己买翻屋企自己整啦，咁样会卫生好多嘅。
1: 哇！但系嗰阵味会好攻下嘅，同埋有啲朋友
0: 成间屋都系。
1: 系啦，同埋有啲朋友咧，佢话要有翻少少残渣先至香，
0: 即系有味先至。
1: 洗得太干净，系已经唔系猪大肠嘅味道啦，完全冇咗佢中意嘅嗰阵味道啊。
0: 系啦，咁呢样嘢咧就即系都仲系建议大家咧就买翻屋企自己整啦，因为想清到几干净咪几干净咯，系嘛啊。咁呢样嘢咧就真系大家可以自己做翻嘅，因为亦都有一个嘅标准咧系会可以俾大家参考到嘅。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呢个标准咧，可以系搵搵啊一个叫做《禽畜屠宰操作规程》GBT。17236-2019 嗱，呢一个嘅即系屠宰操作规程咧，系对生猪嘅大肠嘅清洗手法咧，系有明文嘅规定嘅。嗱，强调唔应该破损盲肠啦，残留嘅油脂唔应该多啦，经过清洗同埋整理嘅大肠咧，系唔应该带有粪污啦等等一系列嘅标准嘅。咁如果大家即系想了解嘅话，可以查一查呢一个操作标准啦。
1: 嗯，冇错。咁另外有啲朋友都发现啦，无论嗰个猪大肠洗得几干净咧，都硬系有阵味嘅。顺德话就是其实这个呢就不是说它的粪便残留洗不干净而导致到的，而是说猪身上的一种叫做红稀酮以及是粪臭素，它们两个的味道来，也就是我们平时经常所讲到的那种猪骚味啊。
0: 是啊，
1: 这两种物质对人对猪都是无害的，但是尤其呢就它就特别喜欢沉积在一些脂肪丰富的部位，例如猪大肠。那多次清洗当然是可以减少这种味道的啦，但是都没有办法100%去除呢一种味道嘅。咁另外亦都要提醒一下大家啦，无论係煎炒又或係你打边炉咁烚佢炖佢，边种做法都一定要将大肠彻底加工煮熟。呢、这个呢唔单止令到佢嘅味道气味或者系味道更加宜人，亦都系可以更加咁样彻底避免被寄生虫啦、致病菌感染嘅而导致产生嘅一啲风险，所以彻底煮熟亦都系好关键嘅。
0: 系啦，咁有啲朋友就话，即系我实在真系忍唔住啦吓，好中意食呢个猪大肠啊，或者系即系某个时候咧会好想食啊，咁样即系点样食会健康啲咧？咁样咁啊，亦都有几个嘅标准咧，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嘅。第一个咧就系要限量食啦，同埋低频次咁样食嘅。头先我哋亦都讲到嘅猪大肠。包括脂肪啦、嘌呤啦、胆固醇嘅含量都好高嘅，咁建议大家咧就系即系每个月吓顶笼食三次好啦，顶笼啊，咁对于猪大肠呢种高脂肪同埋低营养啊，冇乜营养嘅内脏咧，咁建议大家咧就真系每次食唔好超过50克，即系一两，即系一嚿仔到咧就 OK
1: 啦。我觉得即系
0: 太残忍啦，
1: 好多听众都应该即系特别中意食猪大肠嘅朋友。我反台㗎喇，你再讲落去我反台㗎喇。
0: 嗱咁呢个就係即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入边嘅一个建议啦，咁大家真係要根据返自己嘅一个身体情况啦去作出选择嘅。咁建议大家每次食唔好超过一两啊，咁即係你自己諗住啦。
1: 係咁另外呢搭配都好紧要嘅，你可以搭配一啲蔬菜呀、水果呀、粗杂粮呀，注意嗰个进食嘅顺序，先食啲新鲜嘅蔬果啦同埋粗杂粮啦，延缓减少猪大肠当中嘅脂肪胆固醇的吸收速度，亦都可以在食用猪大肠的同时大量咁样食一啲嘅膳食纤维，先占一占你胃的空间，打底先，咁就可以食一两。 豬大腸都夠㗎啦。
0: 係咁啊，同埋咧就即係喺做法上邊啦嚇，咁啊都建議大家咧選擇一啲咧相對油啊同埋鹽啊比較少啲嘅做法嘅，即係喺睇翻咧就係即係建議嘅一個食法啦嚇，咁啊包括咧就係、是都幾經典下嘅呢、這個叫做白霎豬大腸嘅。係啊，咁啊即係相信大家都識整嘅，就係霎熟佢啦，然之後再飲啲生抽啦、蒜蓉啦，啊或者如果中意食咧啲嘅香菜，即係例如芫茜啊或者葱啊呢啲朋友咧，可以加埋落去嘅。咁啊，然之後再加啲檸檬汁咧，就整成一個醬料，咁啊飲嚟食。咁啊，其實咧呢個食法都幾清爽下嘅。又或者咧就係、是、即係清燉蘿蔔肥腸啊，啊呢、这個亦都係。可以俾到一個咧，就係即係相對少油少鹽啲嘅一個做法俾到大家嘅。咁啊，仲有就係涼拌豬大腸，咁啊可以將佢咧放咗入呢個阿利煲之後咧，就將佢整熟佢啊，咁啊可以加翻啲薑片啊、料酒啊咁樣，之後咧切成一段段啦，再搭配一啲青瓜絲啦，或者如果中意食蒜蓉嘅話咧，可以係撈蒜蓉嚟食嘅。咁啊再加啲醋啊，或者係中意食呢啲芫茜啊、葱啊呢啲香菜嘅朋友咧，可以搭埋嚟食都 OK。
1: 是即是我第一次听到有朋友仔用清爽来形容豬大腸。
0: 只是相对清爽，即是比一些啫啫大腸啊或者铁板大腸啊，那他这个食法呢 是清爽一点的。
1: 是即是讲真的，豬大腸呢他就好像一个朋友仔讲到的这样。我就唔係好靚漏嘅啫，但我好多缺點。同樣地，豬大腸佢係好香，但佢營養價值真係非常之有限。所以對於話有高血脂啊、高尿酸嘅朋友仔嚟講咧，要特別留意佢嘅潛在風險。耐唔耐食一次，一次食一兩係冇咩問題嘅，同埋係需要注意清淡烹飲啦，唔好話太過量，過一下口癮，過一過口目咁樣就差唔多啦。千祈唔好話哇食飽佢咁就。
0: 弊家叻啦，系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可以去报时下会声音啊。讲完呢个嘅食猪大肠咯，可能食到成头油嘅，转头翻嚟讲个洗头方面嘅问题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菜，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52，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基孔肯亚即是弯石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9: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KO。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有嘢讲。
1: 嗱，食完猪大肠之后咧，翻嚟就要洗下头发啦，因为毕竟咧，你出去食饭。嗰啲油煙呢都會附著喺頭髮上面嘅，特別係打邊爐啦，或者係食過一啲豬大腸呀咁樣呢，即係嗰陣味呢都係萦繞住你嘅。
2: 冇錯，即係特別係做鐵板咁樣，即係會嚟到你面前呢都仲好多油煙飆出嚟嘅。係
1: 啦。
2: 咁關於話洗頭呢件事呢，有唔少嘅朋友呢都會有個疑問嘅，特別男性呀，就會擔心一樣嘢，洗頭洗得多會唔會甩頭髮嘅呢咁樣。咁上個星期嘅節目呢，我哋講咗話沖涼嘅注意事項呀，即係我發現我哋真係實在太關心大家嘅每一個生活細節。
1: 好細節啊，講啲嘢。係
2: 啦，今日我哋會講講咧關於洗頭嘅一啲誤區嘅，搞錯咗咧，其實真係會越洗咧越少頭髮嘅。首先第一個誤區咧就係過度洗頭或者係清潔不足，即係過猶不及嘅問題啦。關於洗頭嘅嗰個次數咧、頻率咧，咁教科書入邊咧曾經係寫過嘅，就係應該保持頭髮清潔，每個星期洗一到兩次為宜咁樣。咁但係呢個洗頭嘅頻率咧，似乎對於我哋廣東嘅咧個環境啦，同埋生活習慣咧，似乎唔係太匹配嚇。咁但係一定程度上邊咧，其實都反映出咧，就係話呢個頭皮油脂咧，佢對於我哋頭髮嘅一個保護同埋頭皮嘅保護嘅一個重要性嘅。咁究竟应该以点样嘅频率去洗头呢？答案系要根据翻自身嘅一个情况去调节嘅。嗱，过度清洁即系太干净啦，冇油淋淋或者冇邋遢，都要去洗洗佢。咁呢样嘢就真系过度清洁啦，或者系即系疏于清洁啦，几日都唔洗一次嘅，哇，油头即系。
1: 油头粉面
2: 系啦，油头粉面咁样，再加上咧，几乎感觉上边已经出蜘蛛网咁滞啦，都唔去洗头，咁嗰啲就真系太过分咯。
1: 蜘蛛网啊，直头系嗰啲条形码，好唔好？条形码。
2: 你嘅形容 OK 喎，
1: 系咪啊？我觉得即系当你头发非常之多油嘅时候咧，特别系嗰啲刘海啊，就会出现条形码嘅现状。
2: 等我数数先，啲系啦，32.5咁。
1: 当然而家即系如果要整二维码嘅话，你个头都要 OK 复杂先 OK 嘅。嗱，当然如果话头皮唔出油嘅话，你嘅生活环境都比较地干净嘅，两日甚至三日洗一次头系完全冇问题嘅。但如果你系大油头，或者系你半日唔洗头咧，啲头发就打晒棘咁样。一日唔洗咧，就會出現嗰種油溢味啊！咁其實每日洗頭都係 OK 嘅，咁必要時咧，你都係要睇下醫生啦，因為你個頭好似炸油咁樣咧，都唔係太健康嘅一個表現啦、要通過藥物嚟調節你嘅皮脂分泌嘅。
2: 冇錯啦，咁另外咧講到洗頭咧，有第二個誤區啦，可能唔少朋友咧都會即係會犯嘅，咁有啲朋友咧就發現，發現咗一隻嘅寶藏洗頭水嘅，即係同我嘅一個頭髮啦，同埋頭皮咧好匹配啊，於是咧就會囤一大堆啊，即係會咩時候都用呢一個洗頭水嘅、
1: 嗯。
2: 但係咧要話俾大家聽嚇，如果長期使用單一款式嘅洗頭水咧，係會容易造成咧我哋嘅頭皮菌群嘅耐受噶，咁所以咧建议大家咧就不定期更换一下洗头水嘅一个种类啦，或者牌子啊咁样
1: 噶。好，另外咧，亦都系建议大家洗头嘅时候咧，唔好似炒饭咁样，特别系用指甲系咁炒，系咁撩嗰个头皮吓，唔好咁大力。其实咧，轻柔咁样用你嘅指腹。在头发和头皮上面打圈圈按摩这样就 OK 的了，可以在保护毛囊的一个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个充分的清洁。虽然你说我暴力这样拗它的时候确实是很解压，但是解压的背后很可能就是你的头皮有被划伤的一个风险响度啦，跟住你就会甩头发噶啦。
2: 系啦，咁另外一个嘅误区咧，就系洗完头之后咧，有啲朋友会即系中意用毛巾咧，系咁搓，系咁搓啲头发嘅。咁特别系即系头发可能会长少少嘅朋友咧，就会觉得，哎呀，我如果系即系冲完凉之后咧，入到冷气房啦，咁呢一个咁用力。即系唔早啲去搓乾佢咧，就會即係好凍啊咁樣嘅。其實咧，你洗完頭之後咧，頭髮嘅毛鱗片咧會係張開嘅。呢、這個時候咧，頭髮係會相對比較脆弱少少嘅。如果用力咁樣用毛巾嚟搓咧，好容易會令到咧我哋頭髮因為打結啦，或者係摺疊啦而發生一個損傷嘅。正確嘅做法咧就係用毛巾咧去撳一撳啲頭髮，咁啊吸走大部分嘅水分之後咧，再自然晾乾啦，或者係用呢個嘅風筒啊，咁啊順住呢個頭髮嘅方向咧。去吹翻乾佢嘅，咁样先至系一个即系正常嘅，即系令到你嘅头发变干嘅一个嘅做法嘅吓。
1: 冇错，咁另外咧，每一次都建议大家洗完头之后咧，一定要吹干先至瞓啦。如果你唔干嘅时候，其实嗰个头发嘅水分咧会增加摩擦力嘅。呢、个时候如果你直接瞓喺枕头上面，系好容易导致到发丝受损。尤其你系啱啱进行过染发啊、烫发啊，同埋漂过啲头发嘅话咧，头发系会更加容易。 系断裂嘅。咁如果天气炎热嘅话咧，湿立立嘅头发仲可能会滋生微生物啦，成为细菌同埋真菌繁殖嘅温床。同埋你如果湿住头发瞓觉嘅话，你第二日都好可能会出现头痛嘅现象。
2: 系啊，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如果注重发型嘅朋友咧，会发现个头微干，瞓觉咧第二日你好难搞个头嘅，
1: 定咗型噶啦嘛。
2: 系啊，即系你可能即系分分钟要洗过之后咧，你先可以出到街咁，所以咧吹干先瞓啊吓。
1: 冇错，好咁啊，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先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28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80%-95%，吹偏南风两级。受到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并将会在10号下午出现洪峰水位，其中金竹4.4米，小埗3.7米左右，都在警戒水位以下。在这里提醒市民，请勿在江河水域野泳、垂钓和逗留等活动，船舶暂停水上作业。青年领航益路同行新贵社区运动公益嘉年华将会在7月11日在桂畔里举办，活动将会打造一场集运动公益文化于一体的大型社区嘉年华，展示并深化团团活力圈的项目成果。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哎呀，放暑假真是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屋企玩手机，报那些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没收获。
6: 不洗手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的中医药3日小主播营，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主持，小朋友实喜欢咯。这
5: 么正，中医营有什么玩的？
6: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专车去广州中医药博物馆参观，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主播营有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优秀稿件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食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是出4团的，快点行动啦。
7: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8: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送我一个，
12: 我要我要，
13: 送我一个。
14: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4: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7: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8: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9: 微信支付收款，
20: 支付宝
21: 干扰，十万元。
22: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4。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1: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起饼。
2: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天都未光，速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间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28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80%-9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受到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并将会在10号下午出现洪峰水位，其中金竹4.4米，小埗3.7米左右，都在警戒水位以下。在这里提醒市民，请勿在江河水域野泳、垂钓和逗留等活动，船舶暂停水上作业。青年领航益路同行新贵社区运动公益嘉年华将会在7月11号在桂畔里举办，活动将会打造一场集运动公益文化于一体的大型社区嘉年华，展示并深化团团活力圈的项目成果。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验证生效，表示六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7级或者阵风8-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1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今日晏昼4:30睇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咁现时喺龙洲路江村桥和灵教方向行车缓慢，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双向行车都系缓慢啊。咁转睇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沥方向，广佛肇高速嘅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都布慢。咁提提各位，大良德胜西路南角西路口至南霞南路段双方向分阶段围蔽施工。咁期间途经嘅车辆，请按照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8月。另外，因为升级改造需要，广州北环高速嘅沙贝服务区、广旦服务区以及广青加油站已经系暂停对外服务。司机朋友可以就近喺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前请提前做好规划路线，工期到8月。咁另外位配合施工咧，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计到9月。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天生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0: 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1: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2: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0: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0: 唔知道你有冇俾一句说话种过草呢？今日行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真系估唔到啊！呢句说话唔系一句鸡汤，而系一块真实立喺新疆帕米尔高原上面嘅路牌。巴闭啦，佢面朝一条叫做盘龙古道嘅公路，喺呢条路上面呢有600多个弯道，若隐若现咁盘旋喺海拔4000多米嘅雪山之间。每一个去过呢度嘅人呢，企喺呢一块路牌之下，回望自己行过嘅路，都会有种人生嘅释然。今日就同你倾下新疆。好多人都问新疆究竟值唔值得去，答案系值得，但系更加重要嘅系你知道点样去。如果你带住小朋友，就推荐北疆伊犁嘅亲子房车研学，一家一车，私密干净。推开窗咧就系那拉提嘅草原，夜晚抬头望就系塞里木湖嘅满天繁星。每日一堂自然课，小朋友学住睇世界，你只管享受风景就得啦。唔赶路，松弛感，呢、这个就系旅行应该有嘅样子。如果你系一个人或者三五知己，建议你行一趟南疆，行一趟帕米尔高原，由克什古城出发，穿过白沙湖，仰望慕士塔格峰嘅冰川，喺塔院嘅星空下住一晚，最后企喺红旗拉普国门前，你就企喺祖国版图嘅最西边，身后昆仑山，眼前系巴基斯坦。呢一趟旅程，你会发现辽阔嘅大地真可以令人心胸开阔，而且行程冇购物店，亦都冇隐形消费。2到6个人嘅细团，随走随停，稳阵嘅当地司机做埋向导，识路更加识得按照你嘅节奏嚟行。我哋信心精选为你准备咗2种选择：北疆伊犁8日，适合全家出行；南疆帕米尔7日，适合探寻自我。排期覆盖咗成个暑假同秋季，由7月嘅草原到9月嘅胡杨，新疆最靓嘅时刻，千祈唔好错过。想即刻出发，可以联络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佢嘅微信号系1802180609，备注新疆旅游4个字，小助理就会帮你对接报名事宜啦。当然啦，亦都可以直接关注珠江商报呢个微信公众号，喺导航栏下拉菜单揾到信心精选，了解线路嘅详细安排。
9: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901 FM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聖公登頂珠穆朗瑪峰的順德人陳志宏，聽順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鬆。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想化想变。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7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80%到95%，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以及系短时强降水。受到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并将会在10号下午出现洪峰水位，其中金竹4.4米、小埗3.7米左右都在警戒水位以下。在这里提醒市民，请勿在江河水域野泳、垂钓和逗留等活动，船舶暂停水上作业。青年领航益路同行新贵社区运动公益嘉年华将会在7月11日在桂畔里举办，活动将会打造一场集运动公益文化于一体的大型社区嘉年华，展示并深化团团活力圈的项目成果。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到7级或者阵风。

0: 发到九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2: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往蓝石落松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啊，敬请大家留意。咁另外望翻咧，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咧，双向立罗当中，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噶。咁再嚟睇翻咧，高富路啊，齐宁跨线桥咧往容桂方向，而家亦都系见到车流量较大噶。望翻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力方向咧，现时唔多好走。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和顺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候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爸爸妈妈，我们来
1: 温
3: 暖天气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有几多顺德的球迷朋友有留意每日晚上央妈播出的世界杯专属节目豪门盛宴呢？之前有款智能眼镜成功在节目里面预测法国队3-0击败瑞典的一幕，你又有没有成功捕捉呢？我在1.5年前呢就成为智能眼镜的第一批体验者，但作为球迷的我呢亦都一直不知道我眼前这个日日相伴的拍档竟然有此技能呢。坦白讲，我当时虽然看了直播，而且还一直喜欢法国队，但并没有当此一回事。在此呢，我并无意为这个节目做推广，不过我们很幸运，驾驶901和央妈这个世界杯重头节目有同一个重量级的赞助商家，就是吉利汽车了。之前也都和大家介绍过，吉利汽车将在这个到处充满足球话题的夏天陪伴各位，就经常出现的，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呢？还有更惊喜的，就是吉利中国星新增了世界杯的专属抵扣券活动，1000抵2000和1000抵1800。只要登录抖音搜索吉利中国星直营空间，就可以找到优惠获取方式了。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怎么办啊？很简单，利用桂榕边牌坊旁的吉利汽车专营店找工作人员咨询就可以了。记得话俾工作人员听，系通过驾驶901过嚟领专属福利噶。如果你觉得买台车咁大件事，1-2000嘅优惠唔足以打动你，唔紧要。吉利汽车容桂专营店仲有综合补贴3.5万元，加国保1.5万元嘅优惠，等你嚟兑现。而且优惠系可以叠加享受，呢5万元嘅着数又岂能错过啊？各位吉利嘅准车主，即刻搜索吉利汽车佛山容桂专营店，咪错过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

0: 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2: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2: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3: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0: 有人呢昨晚就非常之得瑟嘅，就将佢呢嗰个骚气的闪亮的紫色的一个耳返晒出来。
1: 你只是见到紫色就太肤浅啦，
0: 嗰
1: 只叫暗彩。
0: 哦，系啊，
1: 等间你等间
0: 我知道啦，即系其实咧，唔系话我睇得肤浅咗，而系咧根本啊，通过图片咧系冇办法呈现佢叮叮当嘅美丽，系咪咁嘅意思啊？
1: 系啊，即系呢啲就真系要去，即系话啊，等咧以后啦，各大活动嘅时候啊，嗰啲摄影师咧，麻烦你即系对准我嘅耳窿嗰度去影啊，
0: 就唔好影你嘅正面，系反光，系啊，耳窿，
1: 系啊，即系喺反光嘅过程里边咧，就会相对会比较好啲咁样啦，系咁即系都叫做话。当系俾自己即系今年嘅一个少少礼物啦，因为即系过去嘅即系呢一年啊，好充实啊嘛，我哋顺德融媒有好多。
0: 而且我印象当中咧，你俾自己嘅少少礼物咧，已经系俾咗好多次噶啦，
1: 唔系
0: 即系我唔记得。
1: 吓，唔系即系再加埋啲既工作于娱乐啊嘛，几好啊，系咪先？即系嘛，我哋顺德融媒咁多 show 系嘛，虽然咧次次咧都系要自备咧就耳返啦，但都叫有耳返啦，系咪先？系嘛，即系单位唔配备嘅，我自己创造条件都要有。系嘛？
0: 哇！你真系好热爱你嘅工作啊！
1: 梗系要啦，咁样啦，即系系啊！咁啱咧，又即系话，诶，忽然之间发觉咧，呢一排啊，即系唔净止我哋啲工作需要啊，即系反而大家慢慢就会对于呢个耳机嘅嗰个喜好咧，又突然之间翻嚟，所以成日都话。潮流咗先一個圈咁樣啊，古老當時髦就係一個定律嚟㗎啦。
0: 對，但係咧佢又好似係有少少變化咗嘅。
1: 點啊？
0: 即係好似耳返咁樣啦，以前咧可能嗰啲耳返咧未去到話而家即係咁叫做
1: 相对专业化少少咁
0: 样，即系除咗技术上嘅提升之外咧，我指嘅系喺外观上面啦，系嘛？
1: 哦，外美之心人皆有之。
0: 佢变成一个叫做系穿搭的工具啦。
1: 梗系咯，系啊，即系话晒自己喺顺德街都有朵噶。咁仲係攞住隻圓度99.95就好，係啊，影到生圖出嚟，咁人哋以為話哇喺順榮咁冇錢咁唔得，係嘛？我哋都係順榮個門面嚟噶嘛，點知有翻啲好少少嘅耳返啊？
0: 即係自己俾錢行去沖撐呢個，
1: 梗係啦，係嘛？都係嗰句啦，單位冇嘅。創造條件都要有，
0: 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啦，即係我哋講翻耳機咧。以前有一段時間咧，就真係好興嘅無線耳機係嘛，藍牙連接肯定係咁樣噶啦。
1: 不過老實講啊，嚇呢個係真係方便嘅，即係你知啦，我平時都比較中意古龍呢一啲，即係叫聲音製品嗰啲嘢啦，係真係有用嘅，即係藍牙耳機咁計啦。因為包括我自己身邊啦。都配備咗好多種，即係適配各種場景要用嘅裝備咁樣。雖然同樣都係耳機，比如踩單車會有嗰啲入耳式嘅嗰啲藍牙耳機，係方便，而且確實亦都係即係叫做照顧翻你啊使用場景。你冇理由踩單車仲有條線喺度噶嘛？除非你話你去做尖房嗰度，你話跑步機就話可以帶條線啫嚇。咁既然之後平時出外通勤嘅時候，你就見到我戴住個大牛龜啦。
0: 係
1: 嗰個大牛龜咧，好啊好在咧，佢係呢個無線同有線相用嘅。到我正式即係我有陣時候要錄嘢嘅時候。就会变成一个正正式式的连线连入去装备里面的一个监听的耳机啊。平时就是这个无线蓝牙耳机的话就方便大家通勤啊。但是现在呢你身边那些朋友呢他们又回到原点的了。
0: 是啊。
1: 他们又

0: 嗰啲就唔係一個通用嘅接口嚟嘅，三點五接口。但係而家就算係三點五呢啲接口咧，閣下嘅手機都未必可以插得到噶啦，因為大家可能平時聽歌嘅主要嘅媒介都係手機為主啦。
1: 所以佢而家就係有線耳機，但係個接口咧就 Type C 嘅。
0: 冇錯啦，佢而家你上去嗰啲，因為最近因為要買耳返啊嘛，咁其實都會睇到，即係配線亦都係關鍵啦。咁所以配線嘅時候亦都見到接口嗰方面你都要即係備注好，究竟你係平時通用嘅 3.5 啊，定係你部手機已經係即係冇咗 3.5 呢一個嘅接口㗎啦，就要轉做呢個 Type C。 當然亦都有啲朋友呢就化簡為繁啦，因為佢自己以前可能有一啲比較心愛嘅同埋音質比較好嘅耳機，佢係 3.5 接口嘅，佢就會用一個 Type C 轉 3.5 咁樣一個轉換
1: 線咁樣，
0: 但係咁樣就即係相對比較麻煩咁樣咯，所以因應咁樣嘅一個情況咧，確實亦都見到網上邊係有相關嘅話題衝上熱搜嘅。究竟係邊個賦予商家嘅權力係取消咗個 3.5 窿嘅咧？係真係呢、這個嗱，即係我作為一個飯迷，我作為一個飯迷，大家都知噶啦，我由飯一開始咧，就一直買到而家都14啦，大佬，係唔知好似由單位數開始啊，就已經冇咗 3.5 口㗎啦。係啊，咁而家就係
1: 繁為簡啊嘛，就一個窿搞掂曬所有嘢嘛。
0: 係邊個抿咗我個窿啊？邊個俾權力你抿咗我個窿啊？帶俾我愉悅嘅窿啊？呢個係。
1: 重點亦都嚟啦！雖然咧就係化繁為簡咗，但係咧而家亦都有啲有線嘅耳機，就真係好似頭先話齋啦，就係、是、出咗一個 Type C 嘅接口啦，咁就適配翻我哋而家嘅嗰啲手機啦。
0: 甚至乎因為我哋自己玩嗰啲都係所謂 DIY 嘅一個耳機啊咁樣，佢會通過嗰個 MMCX 接口啦，即係連一啲咧就是、平時相對比較好啲嘅線啦，所謂嘅咩24股啊嗰啲成嗰啲，咁佢喺個接口嗰度咧，其實你都可以備注嘅，即係呢啲自制線，究竟係 Type C 線。定系呢一个嘅 3.5 4.4，当然亦都有啲更加劲嘅，有啲更加劲嘅咧，就系佢系可以有各种接头俾你接，同一条线可以接各种接头咁样啦，方便你可能去啲专业嘅耳放啊，或者普通嘅 3.5 啊，或者系 Type C 都可以满足到咁样啦。
1: 系啦，咁而网上面嘅朋友咧就话啦，喂，而家咧点解咁中意有线嘅耳机咧？佢就话啦，耳机线先系耳机嘅灵魂，就好似即食面。嘅即食面嘅汤一样，都系即食面嘅灵魂。
0: 系啦，咁当然啦，就呢个就系好玄学嘅，呢个系呢个好主观感受啦。从客观角度嚟讲啦，好多朋友都会觉得话，即系大线嘅耳机咧，佢出嚟嘅音质咧，系所有无线系耳机咧都不能比美嘅。
1: 哦，同埋可能咧会有一个延时嘅问题啊，即系无线嘅耳机对比有线嘅耳机嘅话咧，有线嘅嗰个延时系会几乎冇啦，等同于
0: 冇错，系零延时咁样啦。咁当然两睇啦，即系我作为乜嘢都有嘅一个用户嚟讲咧，如果你买一啲相对叫做话系大品牌，然之后戴金标啊，或者一啲相对比较高固件嘅嗰啲蓝牙耳机嘅话咧
1: ，OK 嘅，
0: 佢可以尽量做到零延时，打机就唔使谂噶啦。尤其是你玩嗰啲 FPS 嗰啲，基本上唔使谂。但系你话平时煲剧啊，
1: 听下歌
0: 呢啲就冇乜问题嘅，而且音质亦都有保证啊，戴金标嗰啲啊，因为我而家用紧嗰啲都 OK 咁样。
1: 咁啊，见到喺佛山家里面咧，三水小俊就话啦，查实我自己一直咧都用紧蓝牙耳机咧嚟听赞赏有加。顺便啊，摸鱼啊，咁样咁又啱，即系你喺公司，如果即系眼睫字底下咁样见到你成条耳机线掹出嚟，
0: 冇错，系
1: 咁又真系唔系几好。
0: 同埋系真系尤其是喺呢一个办公环境咧，尤其是你需要走走趯趯嘅话咧，咁啊蓝牙耳机相对亦都系比较方便大家咯，就
1: 系
0: 话
1: 即系你隐藏得好啲。
0: 系撇除价钱嚟计，你买翻个好少少嘅蓝牙耳机其实 OK， 但系当然啦，其实由2025年开始咧。開始大家慢慢又轉吹翻，就話買翻啲有線耳機咁樣啦。即係因為我自己因為買得多，咁所以咧就都補嗰度都有啲朋友，即係啲同好老細咁樣，佢都會講翻嘅。即係大家會關注翻音質咯，尤其是係即係而家大家嘅嗰個音樂播放軟件咧。你肯定充會員啦，大佬你唔充會員你聽唔到好多歌嘛。
1: 哇！我發現咧，佢而家可以選擇嘅嗰啲音質咧，嗰個效果咧多咗好多。
0: 即係由最普通嘅即係到 HG 啊，到 S 啊 S 啊 HQ 啊，到呢個 SQ 啊咁樣啦。即係比如話我自己放喺我車載嘅嗰、那個裏邊嗰啲歌咧，都係 SQ 啦咁樣。

0: 但而家仲有一啲嘅咩原星鬼啊，剩剩嗰啲就好多呢啲咁嘅選擇啦。咁大家就會更加注重於就係用一啲好啲嘅耳機啊、搭線啊咁樣，去務求攞到最好嘅音質、最佳嘅一個即係收聽嘅效果咁樣咯。咁所以而家咧，即係其實就係嗰個 Tap C 接口嘅一個有線耳機。就已經係穩步上升㗎啦，即係個佔有率亦都高得冇計啊，因為呢個係你嘅手機決定㗎嘛，你部手機冇咗 3.5 窿㗎嘛，就係話最主要係，咁所以就大家就話，唉、哎、算啦，反正我舊嗰啲有 3.5 窿、有 3.5 接口嗰啲耳機都已經基本上淘汰曬㗎啦，我買新嘅耳機嘅話咧，我就轉直接就一步到位 Tap C 咁樣。
1: 係，而且更加重點嘅係咧，嚟到今年咧，嗰啲有線耳機咧，佢唔係淨係話喺功能上面行去使用啊，定係點啦？佢已經係變成咗咧，我哋日常啊，即係時尚 fashion 穿搭嘅一個工具。
0: 你當係掛飾咁樣㗎啦。
1: 係啊，即係佢所以就變成咗有好多顏色啊，係嘛？有好多唔同嘅造型啊，咁樣都會
0: 有。所以就即係非常之推薦你就要買嗰啲自撬線啊。
1: 系啊，
0: 即系嗰啲商家帮你自撬线啊咁样咯，系啦，咁然之后就几色撬埋一齐啊，就确实系可以为大家嘅穿搭啦带嚟一丝点缀咁样。
1: 系啊，销量暴涨20%，
0: 都 OK 嘅，即系反正后生仔就即系复古时尚单品咯。再加埋佢亦都有佢自己实际嘅功用，如果大家平时通勤嘅时候中意听歌咁计嘅话，系一件好事。但系始终都系觉得，即系如果去到即系比如话啦，我有时候通勤去广州，搭广州地铁，哇，广佛地铁到广州地铁，你叫我带条有线耳机咧，我就真系谂过先啦，吓、
1: 哦，
0: 因为我唔系话麻烦嘅问题，我惊住话有啲咩意外嘅话咧，困到啲接口啊，或者拉断咗条线啊，喂，真系、哦、真系好肉赤噶。
1: 但我又想问翻你一个好现实嘅问题，
0: 点咧？
1: 就是、你用咗咁多嘅无线耳机啦、
0: 哦，
1: 你有冇曾经出现过？即係我哋所講某品牌嘅一個無線耳機啦，
0: 佢本來
1: 叫 AirPods 噶嘛，跟住之後咧佢就變成咗 AirPod 啦，就冇咗個時啦。
0: 嚇，因為
1: 之後最後咧剩翻 Air 啦
0: ，Air 啦咁樣得翻個盒啊嘛，係咪啊？
1: 即係你有冇出現過咁嘅情況先？
0: 我真係冇喎。嗱、
1: 哦，
0: 唔係因為咁嘅。正如我所講，我通勤咧，我係戴耳罩嘅，嚇攞只大牛龜，係絕對杜絕咗唔見嚇，即係而且大牛龜。是可以某程度去滿足到音質嘅需要嘅，咁、然之後你話我哋踩單車啊嗰啲，我就相對會用嗰啲入耳嘅嗰啲，即係 pod 啦咁樣，咁啊喺咁嘅情況底下咧，跌嘅機率都好曬、
1: 哦，
0: 除非炒車啦，
1: 係即可能有啲甩頭蝦啦，就話啦，誒拆曬無線耳機咧，雖然技術上面咧就有持續嘅升級，但係都係有啲問題嘅，一個咧就係啱啱所講啦，可能容易甩漏啦，唔知跌咗去邊啦，仲有一個咧有啲人就話啦，續航焦慮啊，有時候唔記得幫佢充電，用唔到。
0: 咁呢樣嘢就睇返你自己個人嘅使用習慣同埋你嘅生活習慣喎、
1: 啊。
0: 即係我自己首先啦、啊、你揀嘅時候咁你如果真係追牌子、我唔知生果嗰啲嘅續航時間係幾多啦、
1: 啊。
0: 反正以我嗰隻呢係慢步嘅。係啦係慢步嘅嗰隻金錶咁就相對未試過有話即係話唔夠電咁樣嘅情況啊！即係當我自己會平時有陣時候做嘢嘅時候啊，即係隔離有呢個充電嘅話咧，我某程度上都各種各種電子產品都充一充佢咁樣咯，就係話嚇。咁、但係當然啦，就即係無線耳機可能都會有一啲，始終無論點樣都好。佢對比於有線咧，都會有啲咩音質壓縮啊，然之後延遲啊呢啲，咁即係硬傷嚟㗎啦。但當然。有線呢我哋啱先都講咗好多困擾嘅係咪先咁你即係你有陣時候係真係麻煩嘛叮叮噹噹嗰啲嘢如果人多嘅話佢咁啱佢冇心㗎佢一出站嗰下一大咁你就好尷尬呀真係。
1: 但係好多時候呢有線嘅話呢佢有少少嘅優勢嘅就係、是、一個價錢方面。咁睇返級數啦其實。
0: 都係級數即係反正都係一分錢一分貨任何一樣嘢啊。任何一樣嘢你玩到極致就係燒錢㗎啫。
1: 不過講真即係如果你話同價位相比嘅話呢、應該肯定都係有線耳機呢佢個實用性同埋性價比係高啲嘅。
0: 絕對係。咁你即係當然你睇返啦即係而家所謂嘅即係無線嗰邊啊什麼圈鐵啊正啦有好多唔同嘅呢技術加持底下嘅話呢嗰啲價錢係水漲船高嘅。即係你冇返三位數字甚至乎係比較大嘅三位數字呢你做唔到一啲比較好嘅音質出嚟嘅。
1: 咁不過封建遊人啦
0: 係
1: 即係你十零蚊可能都仲可以買到一個有線耳機。
0: 係啊19-50咁樣啦即係你去到直直嗰度啦你搵返啲一路追住嗰啲牌子你搭下券嘅話都可以買到啲比較好音質嘅一啲有線嘅耳機嘅。其實老老實實啦 唔好成日都覺得話，哇！你身邊啲朋友成日都諗住追券啊，要平啊，唔係因為消費降級嘅。我自己覺得敲硬某嘛，勤儉持家。你只要係你覺得，你覺得你用一啲比較實惠嘅價錢，買到一樣你覺得真係有用嘅，唔係跟風㗎，唔係跟風，你係真係有去了解過呢個牌子，或者你已經上網 search 過相關嘅測評，你覺得係啱自己嘅，然之後你用一個低於市場價去入貨嘅話咧。其实是好事咯，你又回归翻你自己嘅核心需求啊嘛，
1: 冇错啊，即系大家系成熟咗啊，
0: 冇错啊，系啊，几好嘅一件事，即系而且又开心啊咁样，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就今日咧我哋亦都有一个话题嘅，欢迎大家咧就可以一边听我哋节目啦，一边上去咧就系呢个花呢个佛山 plus 嗰个花生专区嗰度啦，就算有加嘅评论区，有冇边啲嘢你觉得而家系应该要翻红嘅咧？
1: 有啊，我真系心目当中有一样嘅。
0: 赚水油加应该要翻红啊！
1: 吓、啊，我哋有唔红过咩？我睇你都好红噶。
0: 咁又系喎，咁、啊、我觉得大粒米应该要翻红啦。
1: 唔系、啊，大粒米一直都系好红嘅。
0: 有啲咩密事？
1: 系
0: 有啲咩密事咧？觉得应该要翻红嘅咁样。
1: 有一样嘢，我觉得佢系应该要存在翻嘅。
0: 我存在
1: 就系手机可以自己换电池。
0: 吓、啊！
1: 我觉得呢样嘢系其实系好嘅。
0: 哦，
1: 系因为你要知道咧，而家我哋一般嗰啲智能手机啦，系嘛，虽然嗰嚿电咧都 OK 卡，
0: 佢尽可能已经可以满足你一日，
1: 即系佢都某程度上面嚟讲咧，即系佢，但系你需要更换嘅时候咧，你要揾翻原厂啊，咁样系嘛，
0: 咁啊系，
1: 即系你成个过程好复杂啊。你一定系要有專業嘅人士啦，先、可以人去幫你處理呢一件事情啦。
0: 係啊，係啊。
1: 但係你大家回想翻上當年咧，係嘛？屋企裏面點都有幾嚿電啦，喺度替換用咁樣。
0: 最緊要係你可以攤你老豆嚿電用啊嘛。如果大家都係 N 字頭嘅話，
1: 係啊，因為我感覺呢樣嘢係幾好，
0: 即係可以換電咁樣。
1: 係啊，
0: 冇怪乎而家啲電動車可以換電啦。
1: 係咯、
0: 啊。係啊，即係能夠可以即時滿足。呢、這個都係人之常情嚟嘅，我哋唔想延時滿足，我哋要即時滿足。
1: 冇錯，
0: 咁大家都可以講講，即係有邊啲嘢應該要翻紅嘅，重新進入到大眾視野嘅咁樣啦，嚇、咁即係都可以講講咁樣啦。我覺得而家有好多嘢集成咗喺我哋，即係以我啊、以我嘅生活嚟計，有好多我覺得應該屬於我一啲美好回憶嘅嘢，已經集成喺部手機嗰度。所以好難去翻紅。你話諗下我哋做僆仔嘅時候，即係最開心，無非都係踎喺自己屋企啊，即係半夜三更仲可以，即係喺個被竇嗰度啊，聽下歌啊，睇下書啊，打機啊，呢啲都係好簡單嘅快樂嚟。即係而家基本上一部手機搞掂曬。
1: 咁啊，
0: 一部手機連條耳機線咁就 O K 噶啦。
1: 係，但係總會都即係有翻啲情懷嘢咯，即係特別係有時有啲嘢咧，你可能一直 keep 喺個屋企嗰度嘅，你唔會成日掉佢嘅。但係佢就一直喺你屋企嗰度擺。
0: 哦，如果係咁嘅話，我覺得咧黑膠機係應該要翻紅噶啦。
1: 我其實最近都幾翻紅，我覺得
0: 係啊，真係唔係講笑，因為我自己手度都有幾隻咁樣，包括即係無論係舊碟又好啊，啲新碟啦，比如話即係。以前有個節目啦，有啲歌手朋友過嚟啊，咁佢而家有啲新作係黑膠嘅，即係比如話黃聰博士咁樣，第二隻南風咁樣，我係眼字字當住佢面，我就話：喂，我而家上去乜乜網嗰度已經幫佢買咗啦，最後一隻碟啊咁樣，即係個黑膠碟亦都係一種韻味嚟嘅。
1: 係啊，即係好似之前林家謙發售嘅時候啊，哇，都爭崩頭啦嗰只碟。
0: 咁啊，佢係有啲嘢唔講得噶嘛，係啊。系啊，太神嗰啲嘢唔讲得咁样咯，系啊，
1: 即系反正有啲嘢咧，无论佢好唔好用啦，有时候真系唔系决定佢掉唔掉。
0: 冇错啦，吓咁即系反正呢啲都系情怀嚟嘅，可能一啲旧嘅收音机啊、黑胶碟啊。
1: 唔知大家有冇咧，即系好似以前啦吓，顺德901咧都曾经咧系推出过一部收音机嘅，咁佢系一个赠品嚟嘅，咁成部收音机咧佢净系可以收得清楚901。
0: 咁精准嘅咩？咁精准，
1: 非常精准。
0: 哇，真系好高定喎、啊！呢、這个真系高定版嚟咯。
1: 其他台佢有杂音，
0: 所以咧即系偶然间咧就古老当时兴亦无妨咁样啦。即系有啲嗱、即系流落嚟嘅嘢啊，总是美好的咁样。就比如话我哋一啲古老嘅中医文化咁样。
1: 系啊，
0: 朝花夕拾咁样亦都唔错噶。咁、所以咧就呢个以下嘅呢个活动咧，推荐俾各位小朋友啦，咁样啊，同学仔咁样啦。暑期实践唔想走马观花，就嚟参加岐王新火泉岭南药香寻 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啦，
1: 正喺呢度有个问题噶，唔知道我哋嘅听众朋友知唔知道岐王是什么东西？好，
0: 啊，岐王，
1: 继续讲后面啦。
0: 麒麟王就知捉围棋嘅，
1: 系佢系两个人嚟噶。
0: 啊，咁啊好咁啊吓，咁跟住咧就唔净止系矿管啊、玩啊，即系普通嘅咩研学之类咁简单嘅，多重的独家亮点一站式体验啊！我哋会探访呢个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啊，行入呢一个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咁样去触摸咧千年中医药文脉噶。然之后我哋会爬呢个玉皇山啦，去体验神农尝百草，未尝够百草系唔可以落山噶。
1: 系
0: 啦，啊，就南药寻宝挑战，吓，啊，超沉浸实景探索，仲会去到咧就系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啦，对话中医专家，认识咧陈皮、广藿香等等嘅岭南道地药材啊，正所谓咧就系教你识药噶，
1: 系
0: 啦，吓咁啊近距离啦，去睇一睇呢个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嗯，啊，感受科技加时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咯，
1: 啊。系啦，咁啊除咗咧可以了解呢个岐王文化之外咧，同时咧都仲有呢个用媒专属嘅小记者实训。
0: 冇错啦，有啲资深记者会手把手咁教你咧，用部手机去影嘢噶，系啦，最尾发觉原来你仲劲过佢咁样啦吓。咁啊，当然新闻写作咧系我哋嘅记者同事嘅专长啦，咁
1: 即系
0: 教你写作啦。优秀嘅稿件咧，仲会刊登喺珠江商报嗰度添啊。咁另外咧，仲会嚟到咧就专业嘅演播厅嗰度咧，体验成为小主播啦。咁啊，发觉咧原来你劲过涛哥嘅咁样啦，系咁样啦，涛哥系要揾你帮手啦咁样啦。咁啊，播报嘅视频咧，
1: 起码喺年龄上你优胜咗好多先
0: 啦。梗系啦，你就系一个小鲜肉咁样啦。
1: 冇错，
0: 播报嘅视频咧会上线到呢个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嗰度啦，咁啊又呃你一条咁样啦，系。几好咁样啦，系嘛？帮啲哥哥姐姐咧就
1: 又完成嗰 KPI 到嘅 KPI 啦，
0: 几好啊！一个唔均，你中嗰个加一就犀利啦，
1: 犀利啊！
0: 咁另外咧，仲有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啦，自制特色中医药嘅一个食疗奶茶啦，啊，沉浸式去感受咧传统药膳嘅魅力啦，
1: 好丰富啊！
0: 系啊，全程大巴接送啦，每日包含呢个午餐嘅，统一购买意外险啦，专业导师随行啦，面向7至15岁嘅中小学生噶，每日就会喺顺德融媒嘅大院嗰度咧集中出发啦，名额有限，报名重速可以拨打电话加微信去了解的189-2483-5122 189-2483-5122，或者可以关注这个顺德医生，医生的医，声音的声，这个公众号，或者就可以关注他在后台留言报名，一起去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王文化。
2: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7:30。
4: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早上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咧双向立路当中啊，大家继续要收一收油啦。咁另外睇翻啦，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双向位置咧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噶。105国道新教桥往容桂方向咧而家比较咪摩啊。另外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咧照旧人多车多比较啰嗦噶。咁至于高富路齐宁跨线桥往容桂方向咧仍然系布慢啊，大家喺度咧要小心避让一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沥方向咧唔多好走，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往和顺方向。向咧亦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候噶，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6: 快慢。
8: 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欢迎光临，
11: 真系多谢晒你啊！
10: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1: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神。
1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净，街巷清，
2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3: 听901真系得。
24: 我想买块地啊。
25: 边度嘅地啊？
26: 你嘅死心塌地。
24: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25: 吓，我都冇讲嘢。
26: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24: 你知唔知墙、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5: ？What I need，
26: 我哋都爱你。
25: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26: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24: 心宽体胖。
26: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25: 生活烦忧，推推推，
26: 赞赏有加，
25: 俾多个 like，enjoy your life。

0: 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浩同埋嘉轩。
1: 系，欢迎晒大家收听啊！除咗听之外咧，可以继续上去咧就佛山 Plus 嗰度啦吓，喺、花生专区咧就揾翻我哋正在直播嘅呢个赞赏有加嘅。评论区啊，可以即系分享一下咯。你觉得就有啲咩古老嘢可以翻红啊？咁样嘅
0: 系啦，见到啊唔爱饭吴咧，佢就话啦：95年可乐要唔要啊？
1: 唔要咯，
0: 即系82年雪碧咁样啫。
1: 系啊，
0: 95年嘅陈皮就攞嚟啊！
1: 哦，都可以，系95年嘅陈皮就即系勉为其难收你啦。
0: 系啊，
1: 系啊，因为毕竟都系啲旧物嚟噶嘛。
0: 对呀、啊，不妨跟呢个中医药三日团系嘛，去感受一下95年嘅陈皮。
1: 就真系教你识药啦，唔系讲笑啊。
0: 系啊，你要睇清楚啲颜色啊，系啦、啊，正我哋要。
1: 几好，几好。
0: 张德利图就话啦，哇，听落咧呢个中医药三日体验啊，好似好好玩咁啊，自己都好想报啊。
1: 啊，几过瘾嘅吓，咁、反正就即系如果各位。屋企嘅啲爸爸妈妈啊、公阿婆啊、爷阿嫲，即唔知道点样去吓、即叫做等自己嘅小朋友啊，喺暑假多啲嘢玩，多啲嘢学嘅话，可以先留意一下呢一样嘢先。
0: 冇错，因为起码可以打发佢哋3日。
1: 3日咁样，其次咧就即系话前2日啦，我哋都推介过啊，有6条啦，我哋顺德呢边嗰啲研学路线啊，
0: 系啊，工业游啊，
1: 吓你又可以了解一下咁样啦。咁如果即系应该啊，应该某程度上咧就可以解决到去到。8月头咁样嘅位置啦，应该系咁样啦，可以搞掂到8月头啦。
0: 系
1: 8月之后点算咧？
0: 我讲真，查实咧，唔好讲话8月份啦，去到就系、由而家开始、一直去到8月份，即系整个暑假期间咧。
1: 系，
0: 如果你每一日都安排行去睇一出戏，
1: 哦，
0: 你都睇唔晒。
1: 哦，咁啊系啊，真系井喷嘅，大家可以望一望，
0: 夸张喎。
1: 嗰个望一望嗰个预约排期啊，预约上画咁样咧，你上去嗰啲点评网嗰度就见到噶啦，咁样确实系井喷一样啦。咁讲翻咧，就即系而家系2026年啦，就过咗一半噶啦，咁样咁啊统计翻咧，今年咧我哋电影嘅总票房系突破176亿嘅，全产业链产值咧系超过2000亿添。咁啊，今年咧就属于呢个电影经济促进年嚟嘅。咁啊，近日咧，国家电影局啊，市场监管总局咧都联合发文啦，就要为呢个电影院赋能，目标都好明确嘅，就促进呢个多样化经营啦，就将呢个电影院咧搞得红红火火咁样，多样化经营电影院。
0: 吓，唔系入去就系买张飞睇个戏啊，顺便可能买杯汽水啊，食个爆谷啊咁样咩？
1: 啊，都有其他嘢嘅，即系电影院，即系因为之前有啲特别嘅时间啦，电影院都会有其他嘅一啲用法咁样。
0: 不过系啊，即系而家好似系越嚟越多嘢玩嘅，即系例如可以有一啲即系叫做观影团咁样。
1: 冇错啊，观影团其中一个啦，睇波团都有嘅，即
0: 系
1: 又记得就系啱啱过去嘅呢个欧冠嘅总决赛啊咁样喺我哋顺德街。即系某啲镇街嘅电影院啦、都有相关嘅球迷会有做过呢啲咁样类似嘅活动。
0: 系啊，之前北教嗰边咪有间戏院咧，系一边睇戏一边打边炉啊嘛。系啊，真系啊，
1: 好正喎、真系、但系唔好搞酸菜鱼啊、螺蛳粉嗰啲咯，比较大味咯，就
0: 系
1: 话。咁即系点样做咧？即系具体点样去盘活翻呢一个嘅电影院咧？
0: 冇错。
1: 一共部署咗3方面，合共10条举措嘅，包括咧喺业态融合方面咧，支持电影院打造。国潮电影美食
0: 哦，
1: 九大鬼就已经好国潮啦，
0: 系
1: 系咪先吓？
0: 即系我一边睇电影，跟住我一边
1: 系
0: 哇，又有白切鸡，
1: 我一边看电影，我一边看电影，我一边报菜名哦。
0: 哎呀，
1: 哇，真系
0: 不是说真的。我哋真系未试过喺电影院食佛跳墙喎、啊，系嘛？如果佢有嘅话，我呢、這个创新唔错。
1: 嗱，反正就开发 IP 联名食品
0: 啊，呢、這个可以啊。
1: 系、啊，吓咁、啊、就即系睇点样开发啦，吓、啊、都几引人入胜嘅咁样。咁另外咧，又要引入呢个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等嘅娱乐业态咁样，即系喺电影院嗰度睇人打王者系嘛？
0: 哦，
1: 咁样吓，都几无聊啊！
0: 系要打造一个潮流文化嘅消费聚集地，而且咧亦都要鼓励戏院，佢要升级佢嘅美学品质。
1: 哦，
0: 系啦，
1: 打造超级文化场域咁样，
0: 系
1: 去电影院唔睇电影，
0: 系
1: 睇油画展，
0: 又或者系个电影院咧，佢嗰啲幕墙咧唔再系本来咁样寡色啦，
1: 系
0: 佢上面全部都系世界名画，
1: 世界名画咁样，系啦，咁样然之后，咁你咪阻住我睇电影。
2: 你同我行开，咪躲住我。
0: 即系走廊嗰啲位置咧，即系可以将佢整得艺术啲啊，咁样。
1: 其实好艺术噶啦，即系因为走，其实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其实每一间电影院，其实佢因应翻咧，佢当时排期嘅一啲比较 hit 嘅、比较热门嘅 IP 嘅电影，佢都做会做相关嘅布展嘅。
0: 哦，咁啊系，有好多唔同嘅层次噶嘛。
1: 即系比如话超英电影大行其道嘅时候，咁你就会见到有好多物料嘅。其实系几。即我覺得啦，即大家如果靜落心嚟、即包括係即之前可能睇入樽啊、睇超英啊等等，佢、會有相關嘅報警嘅。咁、你大家亦都可以打卡咁樣，幾過癮嘅嚇。咁、然之後咧喺品牌經營嗰方面咧，就鼓勵電影院走差異化路線嘅、電影院點樣走差異化路線咧？比如話、比如話嚇，你呢間電影院只能夠播藝術電影。
0: 哦，
1: 艺术电影院，
0: 即系我行文艺路线，
1: 冇错啦，
0: 文艺片嘅，
1: 系啦吓，你票房高啊有鬼啊，哇好，跟住仲有科技电影院，一切科幻就唔好入嚟啦，喺我哋现行嘅科技里边系冇见过有一嚿铁甲人可以飞得上天噶。你唔好入嚟添，我讲
0: 可能系嗰个电影院里面，即系嗰啲座椅嘅设计好科技啊，一样都得噶嘛。
1: 哦，5D 嗰啲系嘛，系啦，即系艺术电影院里边唔准有5D 嘅存在，咁样唔够艺术。
0: 咁啊，仲有社区电影院啦，
1: 系啦，社区电影院咧，咁其实就唔应该喺电影院嗰度，应该喺小区嗰度嘅。
0: 哦，
1: 系嘛，即系某啲小区啊，去到周末周日啊，整个大幕啊，睇电影咁样啦，
0: 系啊，
1: 几过瘾啊！
0: 佢大堂放映，户外放映，
1: 冇错，佢好好在佢免费啊嘛，
0: 啊，正，
1: 哇，即系社区福利咁样啦，总有一款啱你嘅，系唔啱电影院啫，主要系，即系如果系社区电影院，咁同时咧，利用呢个大数据咧，做精准嘅推荐啦，Chinese fun咁样，吓，唔单止咧，令到呢一个影片。揾啱观众，亦都会帮观众揾到你心仪嘅影片。
0: 哦，呢个好啊！
1: 发掘你内心嘅阴暗面。
0: 嗯，
1: 原来你系想睇火遮眼嘅。
0: 哦，
1: 你羞于启齿。
0: 系
1: 啊，我专门话俾你听，你隔篱就有一间足本导演加长版火遮眼。
0: 哇
1: 哇咁啊，系啊，你可以瞒住你老婆出去睇，几好咁样啦吓。咁啊，以后你就可以啊，老婆你你去边啊？我去电影院，你去边间电影院啊？我去隔篱街嗰间艺术电影，哇，好高雅咁样，系嚟啊？点解你唔带埋我去艺术啲嘢？你识条铁咩？
0: 系啊，即系再加埋咧，你有呢个精准推送嘅话咧，你就可以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系老婆又问翻你啦，你话去睇咩电影啊？咁样
1: 系啊，
0: 然之后佢话唔得。你唔点解睇埋先咁啲电影嘅啫？
1: 系啦，
0: 然之后你就同老婆讲啦，就话嗱，佢精准推送俾我，
1: 我都唔想嘅。
0: 系啊，
1: 佢击中咗我内心，
0: 对，
1: 佢找准咗我。
0: 其实我就系咁样嘅人，
1: 点
0: 解我同你一齐咁多年，你都仲未了解我嘅咧？
1: 冇错，你放过我，放过自己两个钟啦，好冇？你俾我去睇火遮眼，你去睇喜羊羊啦，好冇啊？我哋真系唔同路噶啦，呢方面啊嘛。
0: 其实都好啊，系嘛，即系各有各嘅喜好嘛。
1: 系啊，阿仔吓同埋阿女交俾你啦，我去睇火遮眼啊，系啦，几好咁样。嗱咁啊，另外咧，仲有呢个服务升级啦，就鼓励呢个电影院咧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嘅，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
0: 哦，
1: 即系以后唔系戴 3D 眼镜啦。入场嘅时候啊，要俾押金啊。
0: 系
1: 攞个 VR 眼镜。
0: 对。
1: 哇！真系仲使乜5D 座椅唔需要？系啊，就系、
0: 是、我哋见到嗰啲观众嘅画面咧，佢哋自己喺度手舞足蹈啦，即系好似好忙咁样
1: 咧。你走开，走开，
0: 你做乜嘢咁
1: 样？系啊，哇！几个令到呢、這
0: 个玩啊，其实
1: 视听体验再上一层楼。
0: 系
1: 系啦，你就可以一下横边锤打中隔篱阿强。系啦，睇火遮眼嘅时候，
0: 我跟住阿强话：哇，好有实感啊！
1: 系哇，哇
0: 我真系俾人窝中。
1: 系啊，哇，通啲斋拳打埋嚟嘅点解？系咁啊，几好啊，系嘛？咁啊，呢个国家电影局咧发布嘅一个数据显示啦，电影票房拉动系数咧系去到1:15.77嘅，亦即系点咧？其实系用一蚊鸡，呢个票房嘅收入系可以调动到15.7呢个全链条嘅相关产业嘅产值嘅。
0: 哦，即系咩饮食啊，或者交通啊等等。
1: 冇错，就好似我哋顺德德甲咁样，一张9.9嘅票根
0: 系。
1: 调动几多个亿啊？你谂下，
0: 冇错啊！
1: 买楼都买咗20几、30套啦，
0: 系啊
1: 嘛，就系咁样啫嘛。一张票根就可以链接到咧，就系包括文旅啊、商圈啊、餐饮啊等多元业态啊咁样啊，影院啊、商圈亦都会形成咧双向引流啊。再加埋其实即系亦都赋能翻成个行业各行各业嘅，你拍摄嘅、制作嘅、后期嘅等等都受惠咁样咯。
0: 冇错啊！咁啊，讲翻呢个一张小票根啦，即系嚟紧咧，我哋呢一个暑期咧， 唔止一张小票根，
1: 系一扎小票根，
0: 一堆小票根。
1: 冇错啊，麻烦攞个缸咧就装住佢咁样。
0: 系啊，而家咧已经系有超过90部嘅电影系锁定咗呢个暑期档期噶啦。
1: 帮手查下有冇岭南功夫少年。话呢部好嘢啊！咩据闻话暑期上
0: 系
1: 望穿秋水啊！
0: 哎呀，大家都在等下啦。
1: 系啊，主要系因为有我哋江湖二叔公，吓阿尖，
0: 系
1: 倾情声演，
0: 哎呀，好期待喎！
1: 系仲有我哋洋葱。有倾情声演咁样噶，
0: 不过讲真啦，嗱，即系今次呢个暑期档咧不简单啦，即系动画电影啊，
1: 系
0: 堆啊，即系你十只手指可能数唔晒。
1: 嗱，当然你睇翻有啲已经上咗画嘅，即系其实都系暑期档，
0: 仲有播紧啦，
1: 冇错，
0: 亦都系归入暑期档。
1: 系而家都算暑期档，因为有啲同学仔已经放假啦，包括咧6月26号已经上映嘅呢、這个就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睇啦，四度
0: 系
1: 啊，今年咧系我哋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就将1935年红军四度赤水呢一个世界军事史上嘅传奇咧就再现大银幕嘅，呢、這个值得大家去睇啦吓。咁、跟住咧就有呢一个嘅6月29号上映嘅、我们的名字
0: 系
1: 咁佢嘅影片嘅角色原型咧系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院公安局民警冯忠成。咁喺2021年嘅某一日啦。面对住咧一个持刀行凶嘅歹徒，咁冯忠成咧就挡喺群众面前咧，就挡咗呢一刀，就亦都系倒下咗喺佢嘅工作岗位上边。咁影片入边咧有好多嘅细节咧，系来自于冯忠成佢个女嘅一个真实嘅记忆嘅。咁亦都喺遗憾当中，亦都系即系叫做印证翻千千万万中国式父女嘅样咯，就父爱如山啦，
0: 系啊，爱得深沉啦，但系讲嘅可能好少啦，
1: 冇错啦，类似咁样。咁然之后咧就有啲朋友啦，而家都即系因为有好多老套，所以大家都期待好足嘅，
0: 对，
1: 7月11号上画，功夫女装。咁就话系阿星爷时隔7年咧再次回归咁样啦，咁大部分嘅嗰啲老透都系讲佢咧喺个绿幕嗰度咧就一脚劲 ban 咧就中门楣啊咁样啦，吓咁啊，即系反正呢个古仔啊，少林呢、這个功夫女足咧就展现翻峨眉队一次次运用中国功夫借助不灭嘅团运喺球场上面奋勇拼搏咁样，据讲系有好多朋友去 crossover 嘅，细估唔到咧连呢、這个。剑心都 crossover 咯，真系谂极都谂唔明。
0: 或者好多致敬嘅成分
1: 有好多致敬咁样啦吓。咁跟住咧就，7月11号咧有另外一出咧，就值得大家去期待嘅，
0: 一个
1: 全城追缉
0: 系啦，
1: 吓、就由顺德区本土影视企业出品嘅公安题材电影，根据咧真实嘅案例改编嘅，咁全片咧采用写实嘅手法拍摄啦，生动讲述咗咧一支公安铁骑。直面飞车劫匪，以血肉之躯守护一城百姓嘅感人故事啊！
0: 冇错，咁而电影本身咧，佢有好多嘅场景咧，都系喺我哋顺德本地行去采景嘅。所以大家睇呢一部电影嘅时候，除咗话支持翻我哋顺德本土企业嘅一个出品之外啦，亦都可以睇一睇，哇！原来呢个场景系屋企楼下
1: 嘅。冇错啦，怪唔之嗰日咁塞车啦，咁样啦，就类似啲大好睇嘅，咁大家要睇睇咁样啦。咁另外咧，8月1号上映咧就有呢一个嘅《群星闪耀时》。
0: 哦，呢、這个系属于科幻冒险电影啊。
1: 系啦，咁啊讲咧，即系几位航天员啦，喺呢一个嘅太空里边执行任务啦。咁例牌都系咁噶啦，就会返回地球途中咧，就突然间遇到险情啦，就被困于引力场嘅，就同地面咧失去联系啦。危急关头咧，一条嚟自1970年嘅神秘电子信号出现啦，隐藏嘅代码彻底改写咗航天员嘅命运。
0: 哦，跨时空对话
1: 啊，类似系咁样样咁究竟系点样嘅即系延续咧？呢、這个故事咁啊，记得8月1号去睇啦咁样。
0: 系啦，
1: 咁然之后咧，呢一个因为有第二集，咁第一集嘅反应系好好嘅。
0: 系
1: 3年前啦，讲紧系啊，咁啊年会不能停嘅第二集。
0: 系
1: 8月7号会上画啦，原班人马就再加埋一啲新嘅拍档啦，咁就推出咗呢个年会不能停二嘅，咁啊制片人都话啦，前段时间咧表情包嗰、那个。即有隻老鼠啊！
0: 係啊，嗰隻負鼠啊，咁咪成日好似即係手把喺後面
1: 喺個窗口嗰度啊，咁樣啦嚇，喺大家嘅朋友圈咧持續湛光啦，咁大概就係當代打工人嘅精神狀態啦。咁即包括呢一個咩 附属啊咁样，都可能会喺电影入面有啲咁样嘅彩蛋。
0: 哇，咁佢哋都跟得好贴喎。
1: 系 OK 嘅，系 啊，即系加几个镜头啫，我觉得应该系啊，都可以嘅。
0: 即系同埋，我觉得咧，佢呢一个咁样嘅定位咧，已经系会收获咗大批嘅打工仔啦。
1: 冇错啦，咁啊，即系值得期待。即系包括，因为毕竟佢第一集亦都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出品几精良嘅咁样吓。咁啊，仲有咧就呢个那山那水啊，8月15日会上映嘅，系属于一部纪录电影嚟嘅。咁啊，大家如果中意睇一啲纪实电影嘅话，就可以留意翻啦。廿几年前咧就系呢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个理念呢就喺浙江提出嚟。咁二十几年过去之后呢呢一片土地都发生咗好多真实啊而深刻嘅变化嘅。咁亦都系正系通过呢一部电影去记录返呢变化背后嘅普通人佢哋嘅生活嘅轨迹啊咁样啦。
0: 哦，即系以小见大咁样啦。
1: 冇错啦冇错啦。咁另外呢 ,8 月28号呢亦都有一部呢改编自中央文库嘅真实历史事件啊而成嘅一个电影呢就系密党。
0: 哇，好多即系真实故事嘅改编啊或者系纪录型嘅电影喎。
1: 冇错啦。咁话说呢 ,1942 年呢上海沦陷啦。咁喺一间嘅石库门老宅入面呢亦都系即系收埋咗啦一啲机要卷宗嘅。咁透过镜头入面嘅一啲烟火嘅细节呢去展现返呢就係嗰啲即係隐蔽战线无声而厚重嘅力量咁样㗎。
0: 除咗呢啱啱讲到呢一啲之外呢动画电影係好值得喺呢个暑期档嗰度呢同大家分享㗎。因为实在太多。
1: 好多。
0: 而且感觉上呢可能会係真係强强对打咁嘅感觉。
1: 係啦即係反正就有一啲新嘅 IP 啦亦都有啲老朋友啊咁样。老朋友睇过啦最好唔好再做啦好冇。真係好老实讲唔系讲笑你过度咁消费咗。过度咁消费咗我嘅热情啊讲紧系。嗱包括呢 ,7 月3号7月3号就上咗画㗎啦啊嗰班笨蛋啦。系啦系啦小黄人鱼大怪兽咁样。上映第一日呢就攞低全国大部分影院嘅日票房冠军。咁其实係精良嘅大家即係包括之前佢以小黄人作为主角嘅独立电影啊咁样。其实个口碑都好好咁样啦。咁而即係迪迪尼嗰边啦係啊 ,Toy Story 5 啊。唔好再做啦好冇啊。系啊，真系唔好去消费我哋即系仅余嘅一啲童年嘅滤镜咯。
0: 尽管你咁讲啊，即系由端午开始上咗咧，而家都仲继续紧嘅。

0: 嗰個熱度咧，仲係持續走高嘅。
1: 冇錯啦，因為主要係大家都好想去期盼下啦，會唔會聽到張偉健同埋劉青雲把聲？我想同大家講啊，就是、大灣區裏邊都冇得聽嘅，全港冇得聽，唔好意思啊。係啊係啊，呢個係佢哋嘅一個發行嘅邏輯嚟嘅咁樣嚇。咁、
0: 嗯
1: 啊、當然就如果係合家歡咁，都歡迎大家去睇睇呢一個《玩具總動員》咁樣嘅嚇。咁、嗯啊、跟住咧，7月10日啊嚟緊啊星期五咧，就會有一出《大聖崛起》。
0: 哦，
1: 啊，就喺呢个大闹天宫500年之后，啊，大圣咧就应承护送呢一个唐僧上西天取经，
0: 系
1: 啊，历时14载咁样噶。不过呢个选择咧就引发咗咧同族兄弟嘅不解咧同埋质疑啦。
0: 你明明可以喺花果山嗰度做山大王嘅咩？
1: 冇错啦，点解要考编呢？我哋本身就系个体户，
0: 做生意冇咩？
1: 系啊，喂，我哋假假地都一方豪强啊嘛，点解你要去考编呢？系嘛？
0: 反正咧就是一场围绕住信念啦，同埋立场之间嘅冲突啊。
1: 系啊，咁、
0: 哦、我觉得呢个立足点几好。
1: 冇错，你有冇谂过，你今次嘅挑战失败，即系个含泪翻嚟继承亿万家产，几唔好呢？
0: 又唔系唔得。
1: 就系咁啦，吓、啊，好正啊咁样。咁同埋咧，7月10日咧就真系打交嘅、嗯。另外一部呢部咧喺网上边都煲得比较行。
0: 系
1: 啊，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0: 系，亦都同佢本身即系嗰间动画公司有关
1: 系。系追光啦，追光嗰边咧就即系开篇之作啦，属于三国，因为即系佢呢一班嘅班底咁啊、嗯、出到长安30000里，确实系值得期待嘅。咁就东汉末年分三国咁样啦，大家都清楚咁样，就争洛阳。
0: 嗯，
1: 啊咁啊展开咧就呢一个汉末权谋交锋啦，群雄嘅抉择啦。
0: 嗯
1: 惊心动魄嘅乱世风云啊！
0: 哇，呢个好值得期待喎、
1: 啊！冇错啊，吓咁，但系最期待咧，反而系下边呢一出，下边呢一出我比较期待嘅、啊、就系呢一个嘅7月24日上画嘅吓《八仙》
0: 系啦，
1: 佢系讲紧呢一个即系八仙过海之前咧，嗰、
0: 嗯、
1: 八位朋友咧其实系扒手嚟噶，系啦，佢系叫做扒。即按照翻佢哋嗰个，因为佢系用地方语言咁样去搞啦、
0: 嗯，
1: 所以佢巴仙咧，其实佢就话嗰八个都系大道嚟噶，嗱惊天魔道团八仙版咁样啦吓，咁一部咧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啊，咁、嗯、原来咧神仙都有 KPI 吓、啊，蓬莱仙境入边啦，一座藏宝阁啦，咁一班咧就要硬闯嘅凡人咧、嗯，即系佢哋未成仙噶嘛，咁包括吕洞宾啊，嗯、啊呢、這个钟离权好靓仔，
0: 哎哟，何仙姑靓唔
1: 靓
0: 女啊？
1: 都 OK 嘅咁样啦，咁包括铁拐李啊、韩湘子啊、曹国球啊、蓝采和啊、张果老啊咁样啦，八仙咁样啦吓，即系以传统八仙故事作为灵感啦。即系整体嘅画风，因为我睇过之前嘅一个即系先导片啊咁样，其实几过瘾嘅，
0: 系咯，几好玩咁，
1: 都展现翻咧东方美学嘅意蕴啊，同埋佢里边有啲 get 咧都玩得比较生鬼啊咁样。咁啊嚟紧反正就暑期档嘅话咧，周末周日都不妨可以带埋小朋友啦过去咧睇翻呢一啲咧，即系我哋无论系外国嘅动画巨制，定系我哋。中国嘅一个即系国潮嘅 IP 啊，都欢迎大家去支持下咯。
0: 系啊，90几部电影咁多，可以慢慢拣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56。
3: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5: 901交通消息。
1: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咧，继续立路当中噶，大家喺度咧要小心避让，减速慢行啦。咁再嚟望翻啦，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咧，继续都系见到车流量较大噶。105国道新教桥往容桂方向布慢，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咧，现时亦都系比较咪摩噶。咁再嚟望翻啦，高富路齐灵跨线桥往容桂方向咧，现时见到唔多好走啊，大家要收一收油。咁再嚟望翻啦，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力方向咧。现时有慢镜头出现噶，咁另外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和顺方向咧，同样见到咧行车唔多掂当啊。以上路段咧，请大家亦都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小心慢行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哎呀，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嗰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喎，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主播营，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主持，小朋友实鍾意囉。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7: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专车去广州中医药博物馆参观，登药王山体验神农采爆草，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主播营有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融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优秀稿件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时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净系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满1元即享立减。
8: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7: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元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元噶。
8: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7: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8点正。
7: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8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喺习近平总书记嘅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嘅积累迈向质嘅飞跃，从点嘅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住建成科技强国嘅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5000万元支持湖北风暴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
3: 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将在广州举行。
4: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是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

0: 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住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来听报道。
1: 一组数据展现出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新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二十大默划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十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作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蔡志兵：
2: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1: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颈技术问题，根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事没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墙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生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
3: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1: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升级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导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组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升级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令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日的中国C919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 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日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极的中国，已经同160多个国家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王赤：
4: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1: 其在15开局新起点，谋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5: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来听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7: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6: 梁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九：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6: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自杀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9: 一代代自杀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6: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检中心钳工杨国森：
1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6: 攻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1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6: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 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

0: 位，脚踏实地，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骑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近今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暴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7月6日以来，湖北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同雷暴大风，各地发生龙卷风，造成人员伤亡同财产损失。
2: 记者昨日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旅游业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规划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
1: 今日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这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将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民众欢度暑期时光。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在昨日举办的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多位政策制定者和金融领袖共同探讨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的机遇和未来发展。来听报道。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论坛上致辞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7号正式启动试营运。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推出，标志着香港向构建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迈出关键一步。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全球信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致辞表示，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联通。后续将支持相关主体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产品，支持港交所深化与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交易所合作，并纳入人民币因素。当日作为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机构及系统直接参与者，中国建设银行亚洲率先完成香港黄金实物入库，并在系统启动首日达成16笔交易与清算。交通银行总行 香港。

0: 孔子行通过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与多家金融机构完成香港黄金交易结算，总计7.6万安士，约合3.15亿美元。此外，昨日香港交易所与中国人民银行旗下的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深化跨境人民币业务合作。李家超说，此举将推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潘功胜表示，香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方向加速演变，人民币的国际需求正在从贸易结算向投资、融资、计价、储备等更广泛的领域延伸。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先行先试的重要试验场，其海外投资内地市场门户和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论坛上介绍，特区政府将与市场合作，推动代币化及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在固定收益市场的应用，以建立更深、更高效和更便利的市场。在离岸人民币业务方面，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生态系统，强化支持结算、交收及风险管理的基础设施，同时增强流动性。昨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共同宣布11项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据了解，11项措施中，6项关于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建设、互联互通机制的优化升级，包括将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现在的5000亿元人民币增加至8000亿元人民币，延长北向通的结算时间等。另外5项是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新措施，其中包括扩容优化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总额度于7月10日起增加至5000亿元人民币。
1: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广东省“十四五”红树林营造修复工作总结大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广东新增营造修复红树林面积超过8000公顷，居全国首位。2020年8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下达广东红树林营造任务5500公顷，修复任务2500公顷。截至今年5月底，广东已累计营造红树林5506.79公顷，修复红树林2688.94公顷，合计8195.73公顷，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
2: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将于7月15日至16日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此次交流会由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中国东盟中心共同主办，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广东省贸促会、广东国际商会联合承办。据了解，此次交流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合作、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方向，邀请相关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商界代表开展专题对话。交流会包括主题会议、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供应链产业链合作对话会、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和中国广东东盟新能源产业合作交流会4项内容。在服务企业出海层面，交流会将推出粤企出海东盟商发服务计划，并发布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4个国别的广东企业对外贸易与投资指南，以及2026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
1: 广州市港务局今日发布生产快报数据，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416.35万标准箱。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共完成中外籍船舶作业12313首次，同比增长9.37%。南沙港区承接20万吨级超大型集装箱船靠离作业178首次，增幅达20.27%。
2: 当前，深圳产业载体建设加速推进，行入位于宝安区燕罗街道的新能制造产业园， 总建筑面积

0: 約 14.59 万平方米的現代化廠房以拔地而起。作為深圳首批72個工業上樓示範項目之一，這裡不再是傳統的攤大餅式佈局，而是通過立體化產業空間重構推動製造業垂直集聚。潔淨廠房、立體倉庫、動力站、廢水站等核心配套設施一應俱全，其中近 4.86 萬平方米的潔淨車間尤為矚目，覆蓋10萬級、1000級乃至100級潔淨標準，可為消費電子、汽車電子、企業通訊等高端製造提供嚴苛的生產環境。中建一局以公司項目負責人介紹，這一垂直產業佈局模式大幅降低了企業物流周轉成本，提升了協作效率。未來園區預計集聚數千名產業人才，打造集生態製造、優質服務、品質生活於一體的產城融合社區，為深圳建設全球領先的製造業中心提供有力支撐。與此同時，在深圳灣超級總部基地核心區，一座近400米的金融高地正拔節生長，由工程施工方自主研發的彭翼雲端智能頂模集成平台，等這座超高層建築的施工如虎添翼。深圳灣金融中心大廈擁有國內民用建築中最深的基坑 42.35 米，緊鄰大海和地鐵，面對高空作業標準超常、核心統結構複雜等挑戰，這套集自動爬升、物料調度、安全監控於一體的智能平台，相當於被工地裝上了識自己長高的智能作業平台。今年6月，深圳入選全國首批資本市場科技金融實踐樣本，產業載體建設同步迎來關鍵節點。從寶安燕羅的製造園區到深圳灣畔的金融中心，深圳正以工業上樓破解土地瓶頸，以智能建造重塑施工範式。目前彭翼雲端已完成三次平穩爬升，深圳灣金融中心大廈正衝刺百米高度，未來這裡將成為大灣區科技金融融合的新樞紐，打通科創研發、金融資本、全球市場全鏈條，為深圳高質量發展再添強勁動力，為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升級和金融科技融合注入新動能。
1: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2: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1: 灣區在線，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灣區在線關注國際方面，北京時間8號正值北約峰會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開，伊朗為已故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舉行葬禮之際，霍爾木茲海峽戰火再起。伊朗媒體報導，當地時間8號凌晨，該國南部多地傳出爆炸聲，美方隨後稱對伊朗沿海目標發動新一輪空襲，並宣布撤銷日前發布的對伊朗石油生產、交付和銷售為期60日的授權，以此對伊朗近期在霍爾木茲海峽附近襲擊船隻行為作出嚴厲回應。伊朗方面随后指出，美方的袭击恢复对伊石油制裁等措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强烈谴责。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报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消息说，这次空袭规模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发动其他袭击的4到5倍，意在向德克兰发出强烈信号。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日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作出坚决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谢克伊萨空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国南部击落一架美国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8号发表的声明中还表示，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0: 联合国7号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仅 36% 进展顺利，近一半进展迟缓，15%甚至出现倒退。 报告显示，饮用水与卫生设施、公共健康、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显著进展。2015年至2024年间，安全饮用水普及人口新增约10亿，妥善卫生设施普及人口新增约12亿，同期新增艾滋病毒感染病例下降约 30%。 报告同时显示，很多方面存在不足。2026年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比重为 10%， 仅比2015年下降3%。预计2030年这一比重为 9% 左右，远不及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饥饿和缺粮状况仍高于2015年的水平，2024年共有23亿人面临中度或严重缺粮。儿童发育障碍和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受气候相关灾害影响的人数翻倍。在报告前言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各国发起最后冲刺。
3: 由中国公司承建的柬埔寨7号公路斯昆磅站段升级改造项目7号在磅站省举行竣工通车仪式。该项目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出口卖方信贷支持，采用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实施，起点位于磅站省斯昆镇，终点位于磅站省省会磅站市。该项目是以柬埔寨首都金边为中心向外放射的八条主干线公路之一，亦是连接柬埔寨六号公路和磅站省省会的重要交通干线。项目路线全长约 45.5 公里，将原有二级公路升级拓宽为四车道一级公路，设计和施工均采用中国规范和标准。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31到26度，澳门中雨30到25度，广州中雨32到25度，深圳中雨32到25度，珠海大雨30到24度，佛山中雨32到25度，惠州雷阵雨32到24度，东莞中雨31到25度，中山中雨32到24度，江门中雨31到25度，肇庆中雨32到25度。
3: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黎涛代表编辑黄津、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3: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上昼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0: 满一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1: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1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气，忍耐着可欠，完全为结

0: 山人民广播电台盛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系65%-95%，吹东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受到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个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并将会在10号下午出现洪峰水位。提醒市民朋友，请勿在江河水域野泳、垂钓以及是进行逗留等活动。另外，船舶暂停水上作业。顺德第七届硬笔书法大赛获奖作品展将会在7月26号到8月9号在顺德区文化馆举行。今次展览将会集中呈现大赛的优秀成果，展示顺德硬笔书法艺术的整体水平和创作活力，将为市民带来一场笔墨盛宴。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

0: 民生零距离。
1: 7月14日，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日日如是，
5: 观点总有不同。
4: 神不公谈世界。
6: 个常派嘅山东嘅于女士向山西省临汾市乡令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保健品公司虚假宣传。佢喺电话沟通核对邮箱嘅时候，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就讲了一句，邮箱都搞不清楚还举报个屁啊。于女士当即表达了不满，对方即刻吸线。那时候这个市场监管局回应说，已对涉事工作人员批评教育，调离岗位。那表面上边你看态度是有冷，处理也是有冷，但是仔细咁样去睇你单嘅嘢，你一套处理仍然存在重视态度、轻视问题嘅倾向。及时追责固然必要，但是假若系仅仅停留喺个体处理，厌心够服务意识缺位，履行职责嘅时候作风飘浮等嘅深层处病因，类似嘅问题真系仍然可能会反复发生嘅。涉事工作人员一句举报个屁，绝对唔系一时嘅情绪失控，而系服务意识缺失、职业素养欠缺、责权认知模糊嘅体现。当公职人员将群众当成系麻烦嘅制造者，而唔系服务嘅对象，将职责当成系权利，而唔系义务嘅时候，暴露的不只是个人修养问题，更加是对群众的轻视和对职责的敷衍。作为公职人员面对群众的诉求，即使举报材料不完备，邮箱提供不准确，也应该耐心去沟通，指导他去怎样做，而不是居高临下这样去讽刺。举报个屁这一句话伤害的不仅仅是举报人的尊严，更加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保健品虚假宣传的危害极大，你间开到好多的响声馆向老人家推销保健品，老人家被诱导购买高价的保健品，耽误了正规的治疗，花光了一生的积蓄，这样的案例就好多。这个应该是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打击的方向之一。即使群众不举报啊，你也要在日常工作里面巡查进行打击的嘛。更何况群众已经为你提供了线索呢？之但是你一个县的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却对举报人出现不信，对举报事项处置拖拖拉拉，这个就有逐职不尽责的嫌疑。工作人员因为态度问题被调离了岗位，之但是举报的另一个事项本身有没有继续去跟进呢？被举报的企业到底有没有存在违规的行为呢？这些问题不能够因为工作人员调离了岗位就跟着一切调岗消失。一句举报个屁，照出了背后的管理生态和服务理念。 岗位调整、书面检讨只是问责的手段，而不是整改的终点。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群众利益无少数，公职人员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关乎职能部门的形象。各地就应该以利益处事件为鉴，常态化推进作风整治，强化宗旨服务，规范服务言行同埋办事流程。
5: 顺德公谈世界，
6: 广远转数，轻巧转数。
7: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8号的顺时新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防范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经生成，预计7月10号下午洪峰抵达顺德。受持续强降水及干支流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桂平7月7号一时入库流量涨至25200立方米每秒，达到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的标准，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据水文预测，受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并于10号下午迎来洪峰水位，其中金竹、小埗控制站水位分别约 4.4 米和 3.7 米，均在警戒水位以下。目前顺德区三防部门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及领导带班制度，各类防汛抢险队伍和物资均已准备就水，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信息，切勿在江河水域野泳、垂钓、逗留，主动做好避险防护。顺德融媒记者李凤瑶、黄锦麟的报道。昨日上午，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与全区10个镇街新任党政一把手开展任前集体谈话，现场为每一位干部赠送《摆脱贫困》一书，以特殊的思想第一课为万亿工业大区谋划高质量发展破局之路。2025年 GDP 达4469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但顺德区委保持清醒自省，直面发展短板。对标深圳南山、江苏昆山、江阴等高体量区域存在差距，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占比不足，村集体经济薄弱，科创、人居、镇街财政等领域均存在明显短板。陈新文表示，顺德当下要摆脱的并非物质绝对贫困，而是观念、产业结构等发展层面的相对贫困。他结合《摆脱贫困》一书中的《弱鸟先飞》、《经济大合唱》等重要论述，对新任主官提出明确要求。谭华指出，部分干部丢失敢闯敢试的改革精神，各镇街要摒弃同质化竞争，落实三加三加四组团协同发展布局，立足自身禀赋错位发展，依靠自主改革向内突破，实现弱鸟先飞，同时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接续奋斗，做到稳中求进，先立后破。会议强调，镇街一把手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核心工作，

0: 咁接落嚟，十镇街新任主官张夏沉一线接续攻坚，以实干把高质量发展蓝图转化为民生成效。顺德融汇记者邵恒、陈超睿嘅报道。继续扎根基层，敢为先锋系列报道。今日走进融汇街道大福基社区，认识一位扎根社区14年、用青春浇灌家园嘅青年党员何柳南。融汇街道大福基社区党委委员何柳南，
1: 刚大学毕业就来到了大福基，眨眼14年过去了。从最初对这里十分陌生，到如今熟悉大街小巷，时间让人读懂。社区工作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
0: 大福基是个有底蕴亦都有活力的地方，为了让龙狮这项非遗文化被更多的年轻人喜爱，何柳南和社区青年从零开始构思，策划出中秋百米夜光长龙三人草艇赛，睇住孩子们喺小小醒狮公益课堂上笨拙但系认真咁样挥舞狮头，佢相信传统文化嘅传承有咗真实嘅模样，龙狮文化有咗新传承，社区环境亦都喺度悄然改变。曾经社区角落有几块嘅闲置地，杂草丛生，蚊虫滋生。何柳南同埋同事们反复咁样同居民沟通，整合资源，将呢一啲乱糟糟嘅空地一啲啲咁样变成咗停车场同埋小公园。咁如今大福基环境日臻优美，文化日益繁荣，越嚟越多嘅青年主动留低参与建设。融汇街道大福基社区党委委员何柳南，
1: 以青春护乡土，以匠心做文旅，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将继续凝聚青年力量，深耕本土特色。愿大福基烟火常在，风光常新。
0: 顺德融汇记者王婷婷、陈超睿、赵日光的报道。
2: 今日的顺视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9: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8: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各位顺德嘅老友记，暑期来临，咁热嘅天时，系咪心思思一家大细揸车出去兜翻转呢？今日同大家倾下，我哋从顺德出发去自驾游，点样先可以玩得开心又稳阵？首先出发前，将台车送去做个身体检查，系头等大事。无论系油车还是电车，检查油路都系必须要嘅。以燃油车为例，就是机油、波箱油、刹车油、转向油和汽油，还有水路，就是水箱水、雨刮水和电池水。尤其夏天，轮胎气压就不要打得太涨，摸摸胎纹够不够深，超过了标记位未，冷气系统一定要确保够冻，如果不是，整程车就会变成桑拿房，乜心情都没有了。心理上呢，预咗暑期到处人多车多，塞车可能随时会出现，千祈咪激动。记住，出门旅行系

0: 好开心嘅，播住歌同屋企人有讲有笑，呢啲先至系自家嘅味道。跟住到物资准备，证件、银包、手机、充电线，呢啲唔使我讲啦。但有几样嘢一定要记得带嘅，就系、是、车载充气泵、过江笼、拖车绳、夏日毒辣，人同车都要防晒噶。你可以带埋遮阳伞，最紧要咧就系水啦。车尾多放两箱矿泉水，饮又得，洗又得。带细路嘅，你要准备零食、晕车贴、胶袋、医药包。贪靓嘅，记得要带防晒袖套同埋太阳眼镜。如果有带细路或者啱啱识得开车嘅，精神同埋物资嘅支援一定要到位，咪紧张起身，束手无策啦。最后讲路程嘅规划，而家顺德周边高速四通八达，但千祈咪过分信赖导航喎。特别去嗰啲山卡拉嘅地方，见到油站半满嘅情况都要加满先啦。谂真啲，从顺德出发，无论你系去清远漂流定去阳江睇海，最紧要咧就带住顺德人嘅从容，驾车稳阵，物资齐备，心中有个底，咁就可以好好享受呢个假期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净，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加国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你有没有这个好习惯的？一年一次健康体检。在生活当中，我们日忙夜忙，但经常忽略的是自己的健康。很多疾病初期毫无征兆的，等到身体出现不舒服，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预防时机。所以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不是一种消费，而是对自己对家人最稳阵的责任和守护。今天和你介绍一款高性价比的全民体检套餐，它就是第一健康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是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有46项的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原价2000元的级别，现在专属优惠价仅仅788元，啱上班一族、家庭、中老年等大众群体。套餐的项目实用全面，针对性好强，你听我介绍下就知道了。包含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搭配全套男女分区彩超，针对高发的肠胃问题，套餐配备了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同时搭载静态心电图、心肌标志物五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等基础实验室筛查，配搭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同埋人体成分检测。已婚嘅女性专属升级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病变，俾到女性专属嘅健康保障。呢、这个套餐仲包含多重嘅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提供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定制健康调理方案，同时赠送营养早餐，三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蚊，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嘅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要预约体检嘅朋友，可以加朝朝的食朝仔嘅微信1802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报名啦。亦都可以关注翻珠江商报呢个公众号，到行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了解详情。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是最好的生活底气。自己的身体状态自己把握，对人保密，对自己要诚实。
14: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0，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弯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搭上10块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点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正。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90.1 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有子浩啦，同埋
3: 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奇妙人生咧继续会同各位叔叔阿姨咧倾翻啲健康嘅话题啊，教煮一啲咧就即系而家啱食嘅时令菜式啦，可能会失惊无神咧，会有一啲咧就达人啊或者医生专家咧陪大家倾下偈啊咁样。当然你哋都可以发表下你哋嘅意见嘅，除咗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我哋嘅官方 APP 啦。呢、这个佛山 Plus 咁样啊 ，PLUS 咁样喺呢一个应用商场都揾得到噶啦。然之后咧下载咗之后，点击进入到嗰个花生专区咧，有正在直播紧我哋 FM 90.1啊，奇妙人生呢一个嘅评论区，就可以通过咧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嘅方式啦，同我哋即系分享下生活点滴都 OK 嘅啊。先听听呢个环节先，
0: 奇妙知多啲，奇妙知多啲。
2: 嗱，咁啊，而家系夏季啊，吓啱啱咧就经历完呢个龙舟水，当然呢一排咧都有啲雨水补仓咁样啊，即系又热又湿咁样，最好留喺屋企啦。
3: 系啊，
2: 留屋企咧，即系有咩细艺咧，不外乎都系可能听下听下粤曲啊，睇下电视啊，煲下剧啊咁样。你斋睇斋听咧，冇嚟闻味嘅。
3: 系咯，你啲全部都系娱乐啦，叫做
2: 冇错，你可以
3: 喺娱乐当中啊，你冇翻少少嘢落下肚吓，过下嘴瘾，
2: 冇错，
3: 养啊，
2: 系啦，咁啊可以咧。滴下茶啊，食件饼啊，但系咧，即系可能好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啦吓，佢哋会更加中意咧，就即系吉件果嚟食下。尤其是如果屋企有孙仔孙女嗰啲，更加啦，即系佢哋嗰啲好自动波嘅，即系反正而家系孙仔孙女又要放暑假啊嘛，所以点样令到佢哋即系健康快乐咁样度过呢一个嘅漫长嘅暑假咧？每日咧都一定会有一啲咩饭后果啊，嗰啲水果啊咁样。
3: 呢段时间真系食水果系不得个了啊，即实在太好了啊，
2: 冇错，
3: 因为咧一年到头咧，我觉得系水果嘅品类最多、最丰富咧，就系呢段时间啦。所有嘅热带生果啦，咩芒果、龙眼、荔枝啦，全部已经齐晒啦。
2: 冇错，
3: 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嗰啲瓜类啊、桃啊，
2: 系
3: 嘛，
2: 即系反而可以
3: 提子啊，所有嘢咧好多选择、啊，
2: 选择嘅选项好多咁样啦。但问题啦，即系有一个字咧，你兜唔开嘅就系懒啊嘛。
3: 啊，
2: 系嘛，即系好似我咁样，系嘛，
3: 吓，
2: 我懒啊嘛。
3: 系，
2: 所以即系最好就拣嗰啲咧，唔使搣皮啊，唔使批皮啊，嗰啲嘢嚟食嘅吓。所以苹果比较啱我啦，
3: 系
2: 嗰啲冇核提子啊啱我啦。
3: 哦、
2: 芒果咧就即系少食啦，因为主要剥皮，土都少食啦，系啊。
3: 哇，咁你有好多水果你都少食噶，如果系咁
2: 吓，即系买，
3: 即系你西瓜嘅话就系对半切开，跟住攞只根划嚟。
2: 最好系咁啦吓，咁、然之后咧，
3: 最好咧就要买嗰啲冇核嘅西瓜。
2: 啊，当然啦，系啦。咁至于咧，你啱先所讲嗰啲芒果啊，嗰啲土啊嗰啲。就唔系话唔食系嘛，
3: 有人整埋俾你咁啊食啦。
2: 咁梗系勉为其难都要食啦，系咪先？都系辛苦噶嘛，系嘛？
3: 系咁样。但我又想问你啦，嗱、自己屋企新鲜生果，眼睫睫睇住切开，咁啊，梗系知道 OK 啦。
2: 系。
3: 咁如果你唔系眼睫睫睇住一个新鲜生果，
2: 即系新鲜嘅生果吓，
3: 系啦。可能即系话个苹果，有个位置少少烂烂地嘅，我批走个壳。剩低我啲切俾你食咁样，
2: 做人唔会做到咁嘅，但当然吓、啊，即系有阵时唔可以成日都麻烦屋企人噶嘛，所以咧有另外一个更加方便嘅选择，我相信好多叔叔阿姨有阵时都会嘅，即系比如去生果铺啊，而家嗰啲生果铺咧，佢直情真系懒人福利嚟嘅，佢帮你切开晒噶啦，已经
3: 服务非常之好、
2: 即系反正就类似好似去超市嗰度咧，即系比如话有一啲即系一个 package 咁样个包装整好晒，综合类嘅，反正你搣开个保鲜膜就食得咁样啦。嗰啲即系所谓嘅呢个批皮切块嘅嗰啲水果咁样，系非常之方便嘅，
3: 冇错。
2: 但系当然啦，好多叔叔阿姨喺品尝方便之余咧，可能忽视咗咧。你喺超市嗰度都好啲，因为佢咁大间超市，
3: 冇错。
2: 啊，佢即系个风险担责咧就比较严重嘅，即系一旦出事嘅话。但系有啲叔叔阿姨佢未必成日都会去超市度买噶嘛。 系嘛？路边摊更实惠，
3: 系
2: 嘛？甚至乎系街坊街里有人情味，有烟火气咁样，诶，咁就好可能会造成肠胃不适噶噃。
3: 哦，
2: 即系如果你盲目咁样，
3: 街坊街里啊嘛，帮衬太多，食得太多，咪肠胃不适咯。
2: 啊，即系有啲咩风险咧？即系比如话，真系如果就即系求其是但啊，喺街边拣间生果铺。买佢哋嗰啲即系帮你批好晒皮啊，切好晒嗰啲水果，有啲咩安全风险呢？其中有一个呢，就好似阿佳所讲啦，係确实系一嚿苹果，即系我哋以前都，哪怕我以前细个都系咁㗎啦，即系有一笪瘀咗嘅，明显个外皮系瘀咗嘅，你咪一啖匙落去咬走佢，咬到佢心位置，见到啲肉好似都冇咩问题喎，咁就掠咗嗰嚿瘀咗嗰嚿，剩低嗰啲就食啦咁样、
3: 哦。
2: 同样道理呢，其实做生果店老细同埋一日行开行埋，讲緊段段几百斤咁嚟称㗎啦，嗰啲水果。你里边烂咁一两件系司空见惯嘅事嚟嘅，系嘛？咁你唔抌，你放喺嗰度一定冇人买噶。
3: 系啊，
2: 系嘛？咁、啊、然之后即系抌咗，你当然就即系你嘅皮费就喺嗰度啦，你眼前就蚀咗噶嘛。所以有啲相对啊，即系高情商嚟讲咧，比较生意头脑嘅商家咧、就会将嗰啲淤咗嘅部分咧批走佢，
3: 冇错
2: 吓。然之后剩低嗰啲咧，啲色水都尚算好嘅，就切成。果丁
3: 系啦，现切水果，
2: 冇错啦。咁你肉眼真系老实讲啊，你自己有生活经历都知，你咬咗嗰嚿淤咗嗰嚿咧，
3: 系啊。
2: 只要佢唔系话影响到隔篱嗰啲果肉嘅话，佢嘅颜色唔会话变得好紧要啊。除非佢话摆得耐氧化咁解啫，你系睇得到。但如果你话真系佢本身里边系霉变嘅话，你睇唔出嚟噶嘛，就系、是、话。
3: 其实都有两种情况嘅，一种咧、可能就系、即系你讲嘅淤咗咧，系硬亲，
2: 系硬外皮硬亲
3: 咁样，
2: 系啊。
3: 你硬淤咗嘅话咧，你真系有问题嗰部分你咬。走佢，其实剩低嗰部分确实系食得嘅。
2: 系，但系你要睇翻你嗰嚿果你存放嘅时间咯，因为毕竟佢个外部个保护机制已经破坏咗噶啦。
3: 哦，咁啊系啊。
2: 系啊，然之后你如果等嘅时间内，佢里边一样都系滋生细菌嘅啫、另外一种咧。就係、是、可能喺運輸過程入面啊，佢本身就已經係儲存不當啦，佢已經係成隻咁樣出現咗一個腐爛啦。雖然睇上去好似都係魚咁一部分啫、但其實成隻水果可能已經由內裏啊、開始已經被污染㗎啦。佢只不過係咁啱有外部某幾笪位比較顯相咁解嘅啫。你批走嗰啲變質嘅部位呢都係唔建議食嘅。
3: 我讲开呢一样嘢咧，我又真系用咗一段几长嘅时间咧，行去转变我屋企人嘅观念嘅。
2: 点啊？
3: 即系有时候又系啦，即系屋企咧又唔算好多人啦，咁、但系又好中意买生果，咁你有时候食唔切噶嘛，咁啊食唔切，你嗰啲生果等得耐系真系容易烂嘅。
2: 系。
3: 咁然后咧就会出现嗰种情况咧，就系、一开头，唔紧要啦，系嘛，烂咗部分我批走，剩低我照食。跟住到后期咧，我就同我屋企人讲话，其实咁样唔好嘅。咁然后咧，我妈醒目、佢唔敢眼直直当住我眼就咁样处理啦。于是乎咧，佢就将有问题嘅批走咗，剩低嗰部分咧，佢又切片，就变成咗煲汤。
2: 煲汤
3: 系啊，即系苹果瘦肉汤、苹果猪骨汤咁样。
2: 阿伯友啊，最好即系应该伯友而家唔做呢啲嘢啦。
3: 而家冇啦，而家冇啦。
2: 系嘛，因为已经顶风作案俾你东窗事发，
3: 系啦。系啊，而家唔敢啦。
2: 其实确实系啊，唔好以为话即系话你将嗰啲变质嘅部分批咗、然之后哪怕你用真系我嚟煲汤啦，即系高温加热咁样咧、未必可以杀灭晒所有嘅一个细菌咁样嘅、有啲机构咧喺市场嗰度都采集过一啲即系烂感少少嘅嗰啲水果嘅样品啦，去进行一啲微生物啊，以及系真菌毒素嘅一啲检测咧，包括。咩土啊、苹果啊、菩提子啊，其实都见到佢烂咗部分、或者你见到佢好似即系有啲霉斑咁样啦，即系发咗毛啊咁样。其实佢成只水果嘅微生物污染程度都好高噶啦，嗰啲咩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霉菌啊呢啲咧，其实都已经充斥晒成只水果。即係嘅所有嘅地方咁樣㗎啦，污染程度係唔低嘅咁樣，所以咧嗰啲水果變質咧，唔單止係表面現象，仲會悄無聲息、靜雞雞咁樣咧，就會滲透到各個部位嘅。所以如果你咁啱買咗呢啲水果翻嚟，即係一隻半隻你就抌咗佢咯，就係、
3: 話冇咁樣慳
2: 法。而家最驚就係話有啲商家就。曳咁樣就批咁佢啫，即係所以大家即係如果真係要買嗰啲即係叫話切好曬嗰啲水果嘅話咧。去返啲相对大少少嘅商超囉、起碼对自己嘅身体有保障先嘛。
3: 再唔係嘅话你可以去到呢嗰啲生果档啊。 你就直接揀完整嘅嗰個生果，
2: 啊、
3: 你自己執到靚為止啦。
2: 冇錯，
3: 跟住再叫佢幫你切。
2: 係最多加多少少手工費咁解嘅啫嚇。咁其二咧就係話，你確實應該要眼直直睇住佢點樣切嘅、嗯，因為老老實實啦，哪怕佢係攞完全新鮮嘅水果，你話喺街邊檔嗰度，你即都唔知道佢本身佢点佢操作嘅环境系点样嘅。
3: 嗱、
2: 哦、话你包括系咁样，即系话个老细帮你切水果嘅时候，有冇认真洗过手消毒啊？
3: 系
2: 啊，有冇戴口罩啊？就同埋咧，就切水果嗰啲刀啊、砧板啊咁样啦。
3: 系啊，之前咪成日咧有啲人讲嘅，话系蒜头味西瓜嘛。
2: 系佢可能真系揾咗屋企炒餸用嘅嗰只砧板嚟帮你劏西瓜都 OK 嘅咁样啊。嗱，首先唔认真洗手，你睇上去佢好似白白净净只手咁样，查实都有好多细菌喺度嘅咁样。咁再加埋咧，而家你知啦。一秒钟几十万上落噶嘛部手机，啊老细佢可能真系咁啱，佢真系帮你批菠萝咁、
3: 嗯，
2: 然之后佢喺度煲紧剧、
3: 嗯，
2: 又或者你咁佢咁啱喺度接紧生意，嗯、即系可能批下，咁、
3: 嗯、
2: 啱有电话到，唔接唔礼貌，咁佢又攞起手一揿，如果佢唔戴手套咧。
3: 嗯，
2: 吓、啊、咁你知啦，手机其实都即系个表面啊，
3: 系啊，
2: 都有比较多细菌嘅，
3: 细菌培养皿嚟噶，
2: 系啊，咩大肠杆菌啊、念珠菌啊、沙门氏菌啊等等啦、啊、吓，咁、
3: 嗯
2: 啊、你跟手咧就一来二往咧，二次接触亦都会污染到啲水果咁样嘅，嗱、啊，跟住仲有咧，有啲水果佢虽然唔食皮啊、
3: 嗯，
2: 但系都要先清洗之后再批皮嘅，嗱、
3: 嗯
2: 啊，比如话嗰啲哈密瓜啦，可能会携带嗰啲李斯特菌啦、
3: 啊，
2: 嗱、啊，李斯特菌咧即系之前都有了解过嘅，感染咗之后咧会屙呕啦，
3: 系
2: 啊，会发烧啦。肌肉酸痛啦，嚴重嘅話咧，可能會導致昏迷啊、休克同埋死亡啊咁樣。
3: 係啊，而且李斯特菌咧，佢係中意凍凍地嘅，
2: 冇錯，
3: 即係擺喺雪櫃嗰度，諗住係乜嘢菌都雪死啦，咁凍係嘛？啊，他很喜歡
2: 佢耐低温咁樣，而且呢樣亦都係其中一個需要即係防範嘅點嚟嘅咁樣。咁、嗯、第三點就啱先我哋講過啦，即係嗰啲砧板啊、刀具啊嗰啲、嗯，你唔認真清洗，甚至乎即係。再衰啲，好似啱先所講，你可能拍蒜頭就話啫。如果係切豬肉嘅咧，
3: 哦，
2: 係嘛？咁你生熟又唔分開啊，成成你唔認真清洗係會滋生細菌嘅。咁、嗯、再嚟切果肉嘅話咧，好可能會有交叉感染啦。接觸嘅面積越大嘅話，就越容易會變質啦。即係呢樣嘢亦都會影響到大家嘅身體健康咁樣嘅。咁再加埋就係話，個老細究竟有冇戴口罩？
3: 嗯、
2: 即係呢啲咧都好需要大家可能即係眼直直睇住佢點樣去操作，先、
3: 嗯、
2: 可以知道咧，即係佢個整體嘅操作環境咧係咪合乎呢個衞生嘅要求咁樣啦。咁再加埋咧第三個安全風險就係話。攤位嗰度嗰啲已經擺好曬嘅，切開曬嘅一個個包裝咁樣嘅水果組合啊咁樣，你都唔知佢等咗幾耐啦。蘋果就話氧化過之後會暗淡啫，會變黃。
3: 你可以先浸下有檸檬嘅嗰啲水咧，咁佢就冇咁容易氧化嘅，個樣好睇啲。
2: 咁又啱下，就反正你又唔清楚佢具體擺咗幾耐，水果變質嘅程度都會隨住佢擺放嘅時間延長而增加嘅。
3: 咁啊係
2: 喎，四度到六十攝氏度呢一個區間都已經係食物嘅一個危險温度區域嚟㗎啦。即係除非佢可能擺雪櫃咁解咧。即係佢擺到去嗰啲咩三攝氏度以下或者零度保鮮咁樣，咁、
3: 嗯、
2: 就好啲。因為佢如果本身配有呢個冰櫃嘅話咧，佢可能都仲可以襟擺少少咁樣啦。嗱，講翻啦，喺2017年嘅時候咧，有一篇研究就叫做《食源性病原體和疾病》咁、
3: 嗯、
2: 樣嘅研究咧，就對比咗嗰啲新鮮切嘅咩哈密瓜啊、蜜瓜啊、芒果、西瓜、火龍果、木瓜同菠蘿，全部都要破開先有得食嘅。係喺唔同嘅儲藏温度底下，嗰啲沙門氏菌同埋大腸桿菌嘅生長情況，結果就發現啦，鮮切水果入邊嗰啲沙門氏菌同埋大腸桿菌咧，五攝氏度嘅儲存條件底下，六日內都冇顯著嘅變化嘅。咁而25攝氏度即係已經基本上達至常温，我哋
3: 係啊，差唔多室温咁樣。
2: 係你擺喺室温嗰度，我哋而家唔止添啦嚇。咁就即係呢兩種菌，嗰啲咩沙門氏菌啊，同埋大腸桿菌咧，最多一日內係個數量係翻四倍嘅。等嘅時間越長啦，細菌嘅數量越多，所以就算喺屋企啊，你係新鮮買翻嚟自己執到掂曬噶啦，切開咁樣，你知啦，啲細路比較百厭啊、扭計啊，佢放咗喺度。你可能係比如話啦，晏晝3:30 tea time 咁樣切好曬啲蘋果啊，或者其他嗰啲嘢俾細路仔食。嗰啲孫仔孫女話唔鍾意食，留返幾件喺度。你千祈唔好等到話，唉、哎，算啦，飯後果晚飯喎、
3: 啊。
2: 晚饭饭
3: 嗰啲
2: 就唔好即系唔好等咁耐啦，因为喺呢段时间之内，可能佢哋都会有一啲细菌嘅一个感染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储藏嘅时间越耐啊，温度越高咧，食物中毒嘅风险亦都系越高嘅、
3: 嗯。
2: 所以即系确实诶，即系系好方便，你喺街边嗰度直接一盘咁买翻嚟、嗯，全部切好晒，种类又多咁样、非常好食。不过即系。 唔熟唔食啊吓，翻就系即系呢个真系确实系唔熟唔食嘅，即系街坊街里以话为，即系你熟佢人品嘅话咧，你都不妨可以去街边档嗰度咧买呢啲咧就鲜切嘅水果组合咁样。唔信任嗰啲店铺咧，最好就唔好买啦。特别是如果屋企你真系谂住买翻嚟，系俾啲孙仔孙女嘅，又或者系俾伯爷婆食嘅，又或者系咁啱啊家嫂佢又有喜啊咁样啦，啊要食翻啲水果，哎呀我呢一排好淡口淡淡，要食酸嘢咁样，即系呢啲免疫力比较低嘅人群咧，更加要谨慎。如果真的好想吃的话呢，最好就是就是Sam哥啊那些啊。
3: 是啊。
2: 又或者就是还有好多的，我们顺德街都有好多不同的大型的商超啊这样都可以去那里呢买返这些现切的水果就会更加放心一点的。

食嚟食下嘅。嗱，夏至嘅节气啱啱过，一年当中最热嘅时期即将到啦。呢、这个时候阳气啊达到极盛，阴气啊开始初生，亦即系夏至一阴生啦。中医认为啊，盛夏就酷暑属火。火熱之邪咧，最容易會耗傷人體氣陰嘅。再加埋呢段時間，大家出汗肯定多噶啦，唔單止流失津液啊，仲更加容易導致你心煩啊、氣短啊、神疲乏力嘅。同時高温咧，又容易擾動我哋嘅心神，會影響大家嘅睡眠。所以呢個時節嘅養生咧，應該要順應時節，重在清熱解暑、養陰生津、寧心安神。飲食方面咧，就應該以清淡爽口啊、容易消化吸收為主噶。可以适当咧食多啲具有清热除烦啊、生津止渴嘅品种，例如话苦瓜啦、冬瓜、绿豆、西芹、百合、莲子、乌梅等嘅食材。不过要记住，千祈唔好因为贪凉啊，暴饮暴食嗰啲冰镇冻嘢饮，以免你因为骤寒啊，伤损脾阳，搞到屙呕肚痛就唔好咧。好啦，讲咗咁多，今日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整返款西芹鲜百合炒虾仁嚟食下吧。材料方面呢，要准备西芹200克，鲜百合就两只，大概呢就100克到啦。鲜虾仁就150克，生姜10克，蒜头两瓣，料酒5毫升，食盐适量，花生油就15毫升。嗱，呢一个份量呢够三个人食嘅。如果屋企人数比较多嘅话呢，可以酌量增加多啲份量㗎。整法方面，首先将啲西芹洗干净，搣走表面嗰啲老根，然之后斜切成为一段段细段，煲一煲滚水，落少少油同埋盐落去，再将啲西芹放落去，焯大概30秒到啦，捞翻出嚟，擎干水备用。跟住鲜百合咧，切走根部，搣成一反反细反，洗干净之后放喺清水入边浸一浸佢，捞翻出嚟，亦都系擎干水备用。啲鲜虾仁咧，洗干净，挑走条虾线，加少少料酒、姜丝同埋盐，揦匀佢，腌佢10分钟。而蒜头咧就剁成蒜蓉备用。跟住喺油锅入边加少少油，等只锅热咗之后咧，先将啲虾仁放入去，炒到佢变色，卷埋一嚿啦，咁啊攞出嚟备用。再跟住倒咗啲底油佢，洗干净只锅，再落油，放蒜蓉爆香佢，放啲西芹段啊同埋鲜百合入去，大火快速翻炒，等到百合嘅边缘咧微微变透明咁就 OK 啦。最后将炒好嘅虾仁咧重新掟埋去炒锅入边，同西芹啊鲜百合一齐炒，放适量嘅盐去调味，翻炒均匀咧，咁就可以上碟噶啦。嗱，呢一款西芹鲜百合炒虾仁啊，具有清热解暑、养阴润燥、宁心安神嘅功效。西芹咧性凉，味甘微苦，善于平肝清热、除烦消肿。鲜百合咧味甘性微寒，擅长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啱好啊契合翻夏至护心养阴嘅需要啊。虾仁呢，肉质松软，容易消化，味甘性微温，可以补虚益气、滋阴健胃，补充剩下过度消耗嘅体力，又唔会令到自己身体湿热。生姜同大蒜呢，辛温，既可以提鲜去腥，又可以中和西芹啊同埋百合当中嘅微凉之性，固护脾胃啊。呢一款菜式呢，色泽清雅，清淡爽口，既能够清解夏至伏热，又能够补充出汗流失嘅阴液，尤其适宜喺盛夏时节心烦口干、睡眠欠佳、食欲减退以及系体倦乏力者食用嘅。有兴趣嘅叔叔阿姨，不妨转头呢落街市买齐料，今晚炒嚟食下啦噃。哎，话都冇咁快，暑期又到啦，唔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屋企入面嘅孙仔孙女有冇地方去呢？暑期实践唔想走马观花，嚟参加岐王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呢。嗱，我哋唔淨只係簡單逛馆游玩，多重独家亮点一站式体验。首先会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行入呢一座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触摸千年中医药文脉，行上药王山去体验神农尝百草、南药寻宝挑战、超沉浸实景探索。我哋仲会去到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对话中医专家，认识陈皮啊、广藿香等等嘅岭南道地药材，近距离观看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感受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嘅。同时呢，我哋仲有融媒专属小记者实训添。
资深记者会手把手教各位叔叔阿姨的孙仔孙女用手机去摄影进行新闻写作，优秀的稿件呢仲会登上珠江商报添啊！专业演播厅体验小主播的日常，播报的视频呢亦都会上线顺德融汇的官

方账号嘅。另外仲有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手作，沉浸式感受传统药膳魅力啊！全程大巴接送，包含每日嘅午餐，统一购买意外险，专业导师随行，面向顺德7-15岁嘅中小学生，名额有限，报名重速啦！可以打呢个电话189-2483-5122，189-2483-5122，亦都可以喺微信入边添加呢个微信号进行查询噶，又或者可以关注顺德医生公众号，医生个医，声音个声，后台留言报名，一齐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奇皇文化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2: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1: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2: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

0: 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喺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齐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0: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8: 唔知道你有冇俾一句说话种过草呢？今日行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真係估唔到啊，呢句说话唔係一句鸡汤，而係一块真实立喺新疆帕米尔高原上面嘅路牌。巴闭啦，佢面朝一条叫做盘龙古道嘅公路，喺呢条路上面呢有600多个弯道，若隐若现咁盘旋喺海拔4000多米嘅雪山之间。每一个去过呢度嘅人呢，企喺呢一块路牌之下回望自己行过嘅路，都会有种人生嘅释然。今日就同你倾下新疆。好多人都问新疆究竟值唔值得去，答案系值得，但系更加重要嘅系你知道点样去。如果你带住小朋友，就推荐北疆伊犁嘅亲子房车研学，一家一车，私密干净。推开窗咧就系那拉提嘅草原，夜晚抬头望就系塞里木湖嘅满天繁星。每日一堂自然课，小朋友学住睇世界，你只管享受风景就得啦。唔赶路，松弛感，呢、这个就系旅行应该有嘅样子。如果你是一个人或者三五知己，建议你行一趟南疆，行一趟帕米尔高原，由喀什古城出发，穿过白沙湖，仰望慕士塔格峰的冰川，在塔院的星空下住一晚，最后站在红旗拉普国门前，你就站在祖国版图的最西边，身后昆仑山，眼前是巴基斯坦。这一趟旅程，你会发现辽阔的大地真可以令人心胸开阔，而且行程没有购物店，也没有隐形消费，2到6个人的细团随走随停，稳阵的当地司机做埋向导，识路更加识得按照你的节奏嚟行。我哋顺心精选为你准备咗两种选择：北疆伊犁8日，适合全家出行；南疆帕米尔7日，适合探寻自我。排期覆盖咗成个暑假同秋季，由7月嘅草原到9月嘅胡杨，新疆最靓嘅时刻，千祈唔好错过。想即刻出发，可以联络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他的微信号是1802180609，备注新疆旅游4个字，小助理就会帮你对接报名事宜了。当然也可以直接关注珠江商报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找到顺心精选，了解线路的详细安排。
7: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9: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降雨明显减弱，有分散雷阵雨，展望听日至星期日会转为高温炎热天气。
2: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吹两级嘅东南风。咁另外，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
1: 下面即刻进入今日嘅顺德早晨，嚟睇下会有边啲内容啦。
2: 顺德听日下昼将会迎嚟洪峰水位，各级部门严阵以待，做好防汛工作。
1: 月桂连心，千里迟缓，顺德爱心力量奔赴广西桂平抗洪一线。
2: 顺德新港成为佛山制造加速出海核心动力。
1: 顺德雷霆出击，多举措打响根治献身攻坚战。
2: 顺德演艺影视服务中心一站式协拍，加速湾区演艺之都成形。
1: 政校行企多方聚力，顺德探索适老化膳食标准。
3: 901报道。
2: 首先来关注三房的相关消息。佛山水文分局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顺德区三房指挥部要求各镇街全面排查堤防闸站、险工险段、涉水工程同滨河公园的隐患，紧盯堤外居民点、渔船等风险点，必要时候封闭临水区域，转移受威胁人员。下面请听报道。
4: 受持续强降水及干支流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合水利枢纽广西桂平7月7号一时入库流量降至25200立方米每秒，达到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的标准，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据水文预测，受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并于10号下午迎来洪峰水位，其中金竹、小埗控制站水位分别约4.4米和3.7米，均在警戒水位以下。目前顺德区三防部门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及领导带班制度，各类防汛抢险队伍和物资均已准备就绪，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信息，切勿在江河水域野泳、垂钓、逗留，主动做好避险防护。顺德融媒记者李凤瑶、黄锦麟的报道。
1: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与台风叠加影响，广西桂平市遭遇洪涝灾害，蒙墟、石龙等多个乡镇河道水位突破警戒线，出现农房入水、农田积涝的情况，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受到影响。
2: 千里之外的佛山顺德，社会各界心系灾区，秉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守望精神，在7月7号顺德东亚白蚁公司牵头组织员工和本地爱心人士筹措物资，组队出发，跨越400多公里奔赴桂平抗洪一线，送上了矿泉水、即食面、饼干、牛奶等容易储存便于分发的生活保障物资，切实缓解安置群众饮食短缺的难题。当地蒙墟镇相关负责人对顺德爱心队伍千里迟缓深表感谢，称赞这份跨区域的帮扶为当地抗洪救灾注入了坚实力量。
1: 再来关注其他要闻。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月佛山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121.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7%。从商品结构来看，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继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从布局市场来看，佛山对东盟、拉美、俄罗斯、中亚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成为拉动全市外贸增长的关键力量。其中顺德新港成为了佛山制造加速出海的核心动力。请听报道。
5: 在顺德行坛的顺德

0: 新港码头，各式集装箱层层堆叠，货车往返穿梭，巨型门机起落不停。在西江黄金水道上，一艘艘满载佛山制造的接驳船正进行货柜吊装，准备驶向深圳港口，随后换装远洋巨轮发往全球。顺德新港是珠江西岸单体面积最大的江海联运外贸枢纽港，外贸集装箱业务占比达到 30%。 顺德新港总经理戴广超介绍，今年上半年港口完成内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大约20万标箱，同比增长大约 8%， 检集货吞吐量大约300万吨，实现两位数增长。
1: 我们长期服务于海信科龙、新宝、柯达、奥马等一批本土龙头制造企业，同时也服务了大量的中小型外贸客户。那从货种来看，家电整机和零配件始终是我们出口的第一大品类，其次呢是家居和家居用品这一类。应该说，这与顺德中国家电之都、中国家具之都这个产业地位呢，也是高度匹配的。
0: 为了提升港口的货运效率，顺德新港推行组合港模式，通过海关监管互认，使企业在家门口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报关、查验、放行。当货物直达深圳蛇口一线海港之后，就可以直接装船出海，相当于将国际港口搬到了顺德工厂门口。佛山市顺德区荣星塑胶有限公司关务经理柯柳对此深有体会。
2: 在综合物流成本来看的话，会降到2-3%左右，所以在这一块主要体现呢是在那个仓储啊、制箱啊，还有人工费用少了很多。
0: 科技赋能亦都喺度为港口通关再提速。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新港监管科副科长苏东雷介绍，顺德新港创新上线了内河码头物流信息智能辅助监管平台，通过关港关企数据交互，实现了各作业环节的无纸化运行，使数据多跑路，令到货物快流转。
3: 目前该平台已经在广州海关关区全部的外贸码头进行了复制推广，这一系列的改革大幅提升了码头堆场与岸线的利用效率，大幅压缩口岸通关作业时间 40% 以上。
0: 以上是记者阮凤娟、关浩业的报道。
4: 昨日陈村镇南涌路以南、景明路以西的地块呢，以长期租赁的形式由佛山市金拓邦科技有限公司成功集牌，成为顺德区首宗入市并集牌的储备地长租地块。这个地块呢，紧邻陈村 NCC 公园，将会以公园为依托建设集社区非标商业、公共服务、伦理中心、生活美学于一体的服务枢纽。
5: 在业态设计上，項目將借鑑杭州民意採試、蘇州雙塔市集等成功經驗，建設運營倫理中心。在功能佈局上，一層是生活市集，以柴米油鹽的日常消費保留精緻煙火氣；二層陷入托育、托管、兒童教育、美學體驗等社區服務，涵蓋便民商業、文化體驗、倫理社交、健康管理等多元場景，让群众不出 NCC 公园片区，即可享受从油盐酱醋茶到衣食住行娱，从一老一小到全龄友好的一站式服务。
4: 根据介绍，这个地块面积大约 7.4 亩，地处城市中轴，紧邻公园，区位优越，但是因为属于文化设施用地，传统出让市场需求极为有限，常年限制杂草丛生，群众反映强烈的。去年顺德区土地要素20条政策出台，陈村抢渣政策机遇，跳出了重售轻租的路径依赖，在全区率先以长期租赁形式推动国有储备地入市，将闲置包袱转变为有效供给，为全量用地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新解法。
6: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7: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7:45。
8: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9: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0: 901交通消息。
4: 好啦，同各位揸车旅游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所在区内嘅各大主干道路暂时未收到挤塞嘅报告，可以放心选择噶。另外亦都有一则嘅施工信息咧，提醒各位噶，佛光高速高站收费站入口往禅城方向咧。现时是封闭了超宽车道的，超宽车道呢 是封闭到呢是7月13号的。提醒呢，超宽车辆可以走高站东侧的入口，亦都是可以走辅道呢经高贵路水乡大道的西侧入口上高速的。再次提醒你，佛光高速高站收费站入口往禅城方向呢，现时是封闭了超宽车道的，工期会去到7月13号。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10: 轻松启程，平安到宝。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3: 苏炳添亚洲冠军。
1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4: 二一茄子。
1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讲。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今年以嚟，顺德区以雷霆之势、亮剑之姿、铁腕之力，全面打响献身治理攻坚战。上半年全区劳动监察立案852宗，六月单月立案285宗，作出行政处罚34宗，移送公安机关32件，累计发放各类警示督办函2600多份。面对献身线索零散化、非工程领域劳资投诉持续攀升等难题，顺德坚持从严执法、从重处罚、严密防控，多措并举，稳住劳资大局，守住民生安稳底线。
2: 其中，顺德聚焦用工领域各类欠薪隐患，全面推行5个严查，实现监管全覆盖、无死角。一系严查小微零散用工，针对餐饮、小家工厂、沿街商铺等投诉高发嘅区域，依托网格员开展全域摸排，建立小微企业风险台账，对经营困难企业引导分期发薪。对恶意欠薪经营者失联行为，即刻立案查办。
1: 二是严查政府及国企项目，联合多部门核验农民工的实名制、工资专户、总包代发、工资保证金4项制度，发现考勤造假、专户资金空转等问题，立即停工整改。
2: 三是严查工程领域风险，实行工程款和工资分账拨付，严禁总包挪用资薪，对多次转包挂靠施工企业限制项目投标资格。
1: 四是严查人力资源市场乱象，将全区169家人力资源机构纳入常态化监管，吸引优质劳务资源落地，从源头减少劳务纠纷。
2: 五是严查恶意欠薪刑事犯罪，恶意欠薪查实一律立案，摒弃重调查轻处罚的旧模式，对恶意拖欠、伪造考勤等违法行为，全部立案处置，涉嫌刑事犯罪一律移送，对欠薪逃匿、拒不配合核查的主体，坚决移送公安机关，同步追刑责、清欠薪。
1: 下一步，顺德将持续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坚决打赢根治欠薪攻坚战，守护好劳动者辛苦酬劳，以和谐稳定的用工环境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稳固民生基石。
2: 为贯彻落实顺德区2026年度建筑业工伤预防综合培训教育项目工作部署，进一步提升建筑行业安全管理水平，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化解施工安全风险，减少工伤事故发生。昨日，顺德区2026年度建筑业工伤预防培训教育大讲堂第一期正式开讲。今次活动由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主办，区建筑业协会承办，是区近300名建筑行业安全管理骨干参加了培训。
1: 培训紧扣建筑业高危作业特点与工伤预防工作重点，设置两大核心授课专题，内容兼具政策性、专业性与实操性。课程聚焦建筑施工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关键要点，针对起重设备高频风险隐患、规范操作标准、日常运维排查要点进行细致讲解，破解施工现场设备安全管理难题。同时，系统解读建筑业最新工伤保险政策，普及工伤预防专业知识，指导参训人员科学开展施工现场风险评估，提升风险预判和防控能力。
2: 今次培训全程免费公益开展，下一阶段顺德区建筑业协会将会按照年度工作安排，持续常态化开展工伤预防系列培训，不断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全方位筑牢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防线，助力顺德建筑行业安全规范高质量发展。
1: 顺德演艺影视服务中心正式挂牌运营2个月，以高效的政府服务和不断完善的产业生态，在影视赛道跑出顺德速度。截至6月底，中心已经顺利承接但愿人长久、追风的他等13个剧组在顺德取景拍摄保障工作，涵盖电视剧、网络微短剧、宣传片等多种类型，完成全区10镇街、15个村居和大良实验小学、容桂外国语高黎学校 德胜学校等四所学校共19个影视取景点位的摸排建档工作，为剧组选景提供了一键查询的精准导航。聚焦香云沙非遗文化的精品微短剧《碗沙佬》在6月30号在腾讯视频正式上线，以年轻化表达让千年非遗活起来，成为中心推动影视加文旅融合的标志性案例。
2: 由顺德企业广东共赢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第一出品的公安题材院线电影《全城追缉》将会在后日，也就是7月11号在全国上映。影片由凌霄叔、余南、郭晓东领衔主演，超过75%的取景是在顺德君安拍摄的。金竹滩红潮发电站、顺德演艺中心等地标将会亮相大银幕，标志着顺德影视产业从取景地向出品方跨越式发展。
1: 下一步，中心计划逐步完善设备租赁、食宿配套、产业链对接等功能模块，让剧组经济学在顺德落地生根，枝繁叶茂。
0: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3: 佛山文创周收官，有人会问，我们顺德咁犀利，连续14年全国百强区榜首，工业总产值万亿级，点解仲要咁用力去追一场文创活动呢？答案就藏喺顺德文旅专场闭门对接会入面。嗱，呢一次到场嘅全部都系打过仗嘅实战派，阿那亚首席品牌官田海成，隐居乡里创始人陈长春，大乐之野联合创始人唐国栋，真拍品牌创始人曹国良，仲有攞过德国红点奖的城市更新实践者。这些人平时都分散在全国各地做项目，能够请到这么多大咖过来，可见顺德是很够实力。在会上，我们顺德亮出的筹码亦都很实在，清辉片区的霍尔屋、金竹滩的滨水空间、乐松的古村示范带，还有顺德糖厂、大良客运站，这些极具改造潜力的闲置空间，超过100处产权清晰的特色载体，全部摊在台面上面。不是你来投资啦，这么粗放的招商，而是各位看看这块地可以做到什么，我们一起想办法的精准对接。会上有句话非常到位，顺德不缺故事，只是缺会讲故事的人。顺德的制造业够晒强，但是将文化转化成品牌，将手艺变成生意的能力还是有短板。一件顺德做的家电只是讲参数，卖的是功能，能够讲出设计理念、生活美学，卖的才是品牌。从功能到品牌的跨越，单单在生产线上是搞不定的，要靠文创。所以顺德这次做的不单只是跟风摆市集、卖下帆布袋，而是将自己的存量空间、产业基底、文化 IP 打包好，去对接全国最顶尖的创意大脑。从世界美食之都到岭南文化精致小食，顺德想证明一件事，工业城市一样可以生出有根的文创。文创周落幕了，但是对于顺德来讲，好戏才是刚刚开场。能不能够将闭门会上的火花变成街巷入面真正的烟火气呢？接下来有睇头了。
4: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5: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6: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5: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6: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5: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6: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7: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八点，
9: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10: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9: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依贷线上申请，顺信用。